0: 算了，我小时候看过一部这个电影叫沈勇什么飞虎霸王花。
1: 什么东西？你要不是再重复一遍还能重复的跟刚才一模一样吗？
0: 沈勇飞虎霸王花。
1: 沈勇飞虎霸王花、大家有听过的吗？
0: 我如果依稀没有记错的话，这部电影的主角是吴君如。哦，他演霸王花。
1: 那还是比较符合他的风格的，这种无厘头啊，搞笑啊。
0: 为什么想起来？是因为他们最近那个特别火，就《花儿与少年》这一季，第一天上线突破2亿的播放量。哇！然后最火的是邓为，然后林依晨、吴君如，说这一季估计又要爆掉了，就火收视率肯定大涨。
1: 哎呦，花儿与少年我印象当中头两天因为不是井柏然和孙谦的那个剧很火吗、
0: 对，
1: 然后被大家考古，还考古到了花儿少年二吧。
0: 那有点老了，那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
1: 很多很多年前了，
0: 现在都应该是第八季了，已经那是第二季可能。
1: 天哪，时间过得真快啊。
0: 对呀、这时间当然就过得很快了，但是我说实话，井柏然的帅我是
1: 你是 get 不到的是吧？
0: 不太能够 get 到。
1: 我看小屏就是看手机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能 get 到、可能是一种感觉吧，因为我没有看这个剧，
0: 我也
1: 只是看了一些解说而已、
0: 我现在都看迷雾剧场各种破案的，
1: 要的都是那种悬疑，
0: 对，
1: 凶杀，
0: 对啊，
1: 黑夜、
0: 刺激月上人烧
1: 刀光剑影，马上就是武侠的又出现了，
0: 马上感觉就是倚天飞龙记啊，不是
1: 飞龙记，漂亮，飞龙在天哈，
0: 倚天屠龙记，不好意思啊，飞龙是一个动物啊。
1: 还是
0: 你人家说叫天上什么地上龙肉，你知道是什么吗？啊，是叫天上龙肉地上什么驴肉。
1: 没有听过
0: 啊、没有听过这句话啊。但他那个
1: 怎么说，
0: 他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说两个肉都非常的鲜，但他讲的那个龙不是那个dragon 那个龙，就不是龙、不是那个龙凤的那个龙、他说的就是飞龙。
1: 飞龙是
0: 一种野鸡，长得非常漂亮、但现在是国家保护动物，不可以吃啊。就是以前还没有的时候，就是东北他们很多地方的人就会去养这个飞龙。
1: 学到了，你看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对呀、对吧，我们就是生活家嘛，就是要有各种不同的那个生活的表现状态。
1: 没错，是的、
0: 就像学表演的时候，你要有无实物的表演，你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想象着你面前有金山银山你很开心的感觉。
1: 对，
0: 也不容易。
1: 如何让这个表现得特别的真实。我记得那个时候张颂文啊就演过一个他是在一个剧里，不是剧里、是那个相当于是综艺的节目当中、给那些年轻的学生们上过一次非常厉害的这个表演课，
0: 就无实物表演。
1: 对，就是首先呢你要去表演很热，同时呢接下来又要表演很冷。哎呦喂，很多人呢都会表演的过程当中呢就会用语言去表演啊、就是他会说出来我好热、
0: 我好热，我好冷，
1: 然后不停的去重复，而他不是、他是用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这种真的让，对，他有一些小的动作、比如说扇呀、脱衣服啊、甚至哈就是说男生还会把裤链拉开放一放进去放一放风进去说什么的，就是展现他的真实的热然后所有的人在现场都看呆了。
0: 我突然觉得我们节目尺度好大哦
1: 当然那一部他肯定是不会播出来的哈，他是只是说往那扇风的一个动作、所以下面的学生看的就很惊讶，就觉得真的是热。
0: 但我就觉得吧，张颂文那个身材算了，还是不要脱了吧
1: 不是，人家是表演，人家是艺术家，要脱、
0: 艺术家，
1: 你以为是要什么？要脱到什么程度？
0: 擦边主播是不是
1: 人家是艺术家，真的是艺术家。他对于演戏应该是很痴迷的状态。
0: 对对对对，正像刘亦菲说，地上驴肉嘛，对啊，地上驴肉，天上龙肉嘛，意思就是很两个都很鲜美。
1: 说起驴肉来啊、我们家那边就是会有一个对
0: 驴肉火烧，
1: 驴肉火烧，
0: 对，南方人不吃，
1: 都很少见到，
0: 对，不，基本上不吃。
1: 对，
0: 你吃过吗？
1: 吃过，
0: 好吃不？
1: 上学的时候吃，那个时候觉得很好吃啊。那个时候觉得家乡的什么东西都很好吃，那是因为没有吃过外面的饭。
0: 板面好吃啊。啊，
1: 当时也觉得板面很好吃，现在我就会觉得板面除了咸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
0: 北方人爱吃面食倒是真的，尤其到了西北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面条各种各样的，对吧？
1: 对，
0: 什么
1: 山西那边，
0: 山西、陕西、甘肃扁面，
1: 对，各种面，
0: 加上鸡蛋，然后加上那个葱。

0: 葱花一起炒过之后，再加什么油条啦，什么咸蛋黄啦，都可以了啊。加个卤蛋啊，怎么加点那个咸菜在里头，那一个蒸饭吃完，你一天都不带饿的。
1: 那我觉得也是够夯，
0: 对，夯实，
1: 真的是够夯的哈，
0: 真的很好吃。
1: 就我第一次吃乌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吃。后来呢，我妈妈来南京哈，给他们带了一次乌饭，她也是，感觉一直是心心念念。所以每一次我都会给他，那个时候啊，他还能吃的时候，现在呢，就是他因为血压会有点高，血糖会有点高，并且那一个乌饭很大嘛，
0: 对，
1: 里面那个油条其实也不是很健康，老油条那炸过的，所以这些呢都给他 pass 掉了哈。
0: 哎呦，难得吃一下吧，偶尔吃一下啦。
1: 不知道他现在平常对于自己的饮食要求高不高？反正我一回去对他的饮食要求非常高，
0: 所以他心里面想说你别回来了。回来了我啥也吃不了。一荣说正宗的肉夹馍里面只有肉，没有青椒这些东西的。哦，是吗？哦，因为我没有去吃过西安的肉夹馍，到西安吃我没有过，不知道
1: 是不是。我也没有。
0: 因为我们这里一般都会加一点什么肉夹馍啊什么之类的。
1: 原来如此，那可能是改良过的版本，符合了
0: 大众当地的口味。
1: 对，当地的一些口味。
0: 对，因为南京人的口味啊，属实啊，是有点杂。就有爱吃甜的，爱吃咸的，有爱吃辣的。然后呢，你说什么是南京菜，我到现在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南京菜，我说不出来。吃淮扬菜也有，吃本帮菜也有，川菜也很流行。
1: 对，
0: 但你要都说哪个是南京菜，真不知道。
1: 所以南京包容啊，就是任何的口味的人，对，来到这里你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美食。
0: 哎，那倒真的是。
1: 对，而不是说呢，你去了无锡或者是苏州啊，真的偏甜口的太多了。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融合的最好的还是川菜。你在哪个城市都有川菜。
1: 对对，是的，
0: 而且大家都爱吃。
1: 我姨家的小孩，就我相当于表妹嘛，来到南京的之后呢，我就请他吃饭。我说你想吃什么，川菜吗？还是想吃一下淮扬菜感受一下？淮扬菜我说比较清淡啊，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口味。后来百思不得其解，是说川菜就哪里都有。然后后来说我们去吃淮扬菜。我说好，川菜哪里都有。哎，真的是哪里都有。
0: 对啊，川菜哪里都有啊。哎，不过现在啊，中国发展的这么快，其实你要说什么菜哪里没有啊，都有。
1: 对，只是你要去稍微找一下，
0: 就是正不正宗。
1: 对，
0: 但是就算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你说川菜真的开到南京来，其实口味也变了。
1: 就跟肉夹馍，
0: 对，就跟肉夹馍一样，开到南京了，里面都要加青椒啊什么在里头了。那你说正儿八经的，比如说成都也好，重庆也好，这些川菜真的拿到南京来的话，大家未必吃得惯。
1: 对，
0: 要么太辣，要么太麻。对吧？所以要稍稍的有些改良，适合当地人的口味。
1: 没错，是的哈，就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我们这边其实吃辣的也没有说特别辣的，
0: 没有，
1: 对吧？没有特别辣，
0: 没有特别辣，也没有特别麻。所以稍稍都是有些改变的哈。
1: 对，
0: 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大家呢在微信里面添加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

0: 好了，这首歌哈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叫《周末我们去海边》哈。嗯，他说带你去看太平洋。
1: 哇，有这样的一个人，要不就嫁了吧？
0: 带你去看一下太平洋，你就嫁了。
1: 哎呀，周末能去个海边，去个太平洋，对吧？这个周末去太平洋，下个周末去北冰洋，不好吗？
0: 北冰洋，这有点难吧？我觉得哈，这个周末带你去连云港的海边，下个周末带你去南通的海边，吕四港还是可以的。
1: 有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周末呢丰富多彩起来哈，你会发现，
2: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荔枝宠物家啊，家呢是家庭的家，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毛孩子陪伴之下哈，让我们这个家更加的温暖一点。
0: 是的，那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不仅我们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这些毛孩子们也需要有明亮的眼睛。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很多朋友身体很健康，就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不要不当一回事，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我们江苏特别发起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通通都送78元航天联名款的眼贴，让大家呢先感受效果试一试，全国只有江苏才有，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特别是呢迎风见光啊就流泪，眼前呢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呢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哈，里面添加了人参啊、石斛啊、蜜檬花等等的一些草本的配方，经过呢临床的验证，靠谱有效，给我们的眼睛深度的去补充营养，贴上之后呢眼睛是当场水润又舒服，用完之后又会觉得呢眼前一亮，看东西呢是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江苏50岁以上的听友通通都能够领取，可以拨打4006320707，那订购的话呢就会多送您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让您呢先去体验一周试一试效果啊。
0: 额外呢还会再送给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还可以加热的高科技按摩椅，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全国只有江苏才有的50岁以上听众都可以参加，但是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记好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来，我跟大家讲昨天我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嘛。昨天我去开车，旁边那个车上面，车顶上面，有一只猫，长得非常的漂亮，真的很漂亮，就跟银渐层有点像，但它有点。

0: 带花儿。
1: 哦，银渐层有点像白色的，
0: 白色的，但是它有点花儿。
1: 嗯，
0: 就银渐层不是基本上就是全是一个颜色吗？
1: 银渐层是这样的，它是那个毛针上会有一点黑色，然后呢底绒上是全部白。嗯
0: 嗯、我觉得那只猫应该是银渐层和这种梨花的混血。
1: 嗯，
0: 然后那个猫非常漂亮，那你知道它很端庄的就这样子趴在那个我旁边那辆车的车顶上。
1: 嗯，
0: 真的、啊，
1: 嗯，
0: 那个感觉就是我是太后。
1: 我是太后啊、
0: 嗯、因为旁边还有好几只那个猫在那儿徘徊、
1: 嗯、
0: 有那个类似于像英国蓝猫的那种颜色的猫、
1: 嗯、
0: 走捡到了一只小袋鼠、
1: 嗯、
0: 然后就回家养、
1: 嗯、
0: 养大了以后呢还是让它回归大自然嘛、
1: 嗯、
0: 隔年他把他老婆还有一家人都带过来了
1: 说起来啊、嗯、就是动物呢会感恩这件事情啊，真的还是挺多的。上一次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不是那个花花我们的嘉宾嘛，
0: 嗯，
1: 去喂流浪猫，然后被流浪猫呢送过他们抓到的一只老鼠、
0: 嗯、
1: 送到了家门口。
0: 哎，对、
1: 他的第一反应是好感动好厉害哦，就是他们把他们认为、嗯、就是猫咪们嘛，把他们认为呢很珍贵的东西、
0: 嗯、
1: 很珍贵的东西送给了你。
0: 对、
1: 嗯、
0: 只是他觉得很珍贵的东西是只老鼠而已。
1: 哎，是一只他们捕猎回来的老鼠啊、嗯、送给了你哈。然后呢这个作为人类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在报复你，其实他们是在感恩、嗯、
0: 对，
1: 那是在感恩哈，
0: 感恩遇见
1: 啊，感恩遇见。哎，花花的这个做法呢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很科学。
0: 嗯，嗯
1: 说啊、哦、我给他们加了点罐头，于是把那只老鼠给埋了。
0: 嗯，我以前啊我经常会觉得大家都知道猫会那个抓老鼠嘛，是吧，就在农村啊以前养猫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抓老鼠嘛。
1: 嗯，
0: 后来我就在想，我说现在吗？
1: 对，然后其他的人也可以登录这个 app， 就是这个 app、
0: 哦、
1: 登录了之后呢，你看到了刷到了这个正在吃饭的小猫咪什么的，你都是可以去进行投喂的。
0: 嗯，哎，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就每个人都要有爱心，
1: 而且也能够他那个机器还能够去申请一个就是抓流浪的啊加持的机器，就类似于、哦、啊，你申请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定点还有定到这只猫咪，你要抓它去做绝育，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机器抓它，很好，这个方式真的非常好哈。
0: 哎，不错啊、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说啊，每一个人他献爱心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觉得你放到你不要放在我家这个门口，他会吵到我、
1: 啊、
0: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嘛，我们说相对科学啊、嗯、客观的一种方式，真的就是你爱猫咪要一定要给它做了绝育之后你再去喂它。
0: 是，所以我们再预告一下啊，今天晚上6点我们会在全网给大家直播哈，就是南京啊、领养日的主理人、
1: 嗯、
0: 会带着他们家两只狗狗和一只需要马上被领养的猫猫。
1: 是这样的，有两位我们的嘉宾、
0: 啊、两位嘉宾，
1: 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南京领养日的主理人啊，王月娇，月娇姐来到我们的现场，带上她家的两只狗狗。另外一位救助大姐呢是带着她的想要找领养的一只奶牛猫来到现场。
0: 嗯，
1: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我们南京来乐宠物医院的鼓楼店的技术院长李院长啊、嗯、也会坐镇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当中。
0: 嗯，
1: 有一些养宠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去问他哈。
0: 嗯，
1: 免费的哦。
0: 哦，所以说啊应该是非常划算的哦，免费的哦哈，大家可以到时候来提问，我们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健康哈，这个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的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我们

0: 款享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心。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

0: 算了，他一定是不会上大仓位的啊。就是我们也跟大家讲，这段时间你交易仓就是一个小仓位，灵活的去做一做就好了，对吧？你做做 PCB 啊，做做 MLCC 啊，做做 CCL 啊。然后这段时间弱的什么？这段时间国产链确实弱啊，因为为什么？就是据说啊，是一些国产的一些大模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部署啊，可能不是特别的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这段时间国产链是弱了一点，这段时间稍微强一点的就是我们说的 PCB 啊。啊 ，MLCC 啊，然后就是一些光通信，对吧？这FCC 也不把我们的大光列入了啊，所以最近我们看到一些大光、小光嘛，最近一直是很强，然后大光也开始不跌了，然后也挺好的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进来，先给我们打一波666888啊，给我们刷一波热度。然后各位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开始了，今天会不会是一个红周一呢？今天能迎来红周一吗？在压抑了几周之后，今天能不能够迎来红周一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大概率能啊，本周各位就再稍微等一等吧，等一下17号凌晨了，周四凌晨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定了啊，我觉得议息会议定了之后可能市场就是一个开启一波小幅的上攻了，对吧？现在还没有官宣啊，但是目前就已知的已知的消息，各位应该知道，在九月底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有高层会面的，对吧？已知的消息啊，但是会不会变现不知道，但是就从之前的消息传来的话，对吧？现在没有最新的消息更新啊，但是按照之前的消息来看的话，九月底的时候，对吧？我们有两边重要领导人的这个会议啊，就见面，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那个时候相对应该说是比较环境是比较好的，比较温和的那样的一个时间段，对吧？好吗？好，那么所以啊，欢迎大家也跟我们聊聊吧。各位您觉得这个啥？那么本周啊，周一，今天周一能不能够迎来一个红周一啊？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认为能的朋友扣一啊，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二。今天我看了一下大家聊的挺欢的那个，像 MLCC 啊、国慈啊、阳光这个国慈，还有那啥，风华，对吧？然后408三环啊，今天都涨得蛮好的啊，还有 MLCC 的深意科技啊，183华正新材这波涨得更好了啊。然后今天我看一些什么前驱体，对吧？雅克科技这最近啊，叫2921，哎，2859捷美吧，今天捷美好像好几个啊，都涨得挺好的啊。接下来看看咱们的国产链能不能够跟上，好吧？好，那么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此刻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今天黄河旋风啊，这个钻石，对吧？散热啊，这个看一下今天这会儿全 A 等全是涨0.19的啊，各位。然后银行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有点高开低走，银行有点高开低走啊，银行 ETF 最近真的好强啊。今天好一点的国证2000涨0.52。涨0.43，微盘股涨0.52，板块今天散热的啊，钻石的，对吧？然后 MLCC 的啊，今天还是 MLCC 啊，双星新材啊，凤华高科啊，
1: 上攻三浪，然后做了一种什么这个技术的一个整固。那这个位置的整固，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波动率也不会太大。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从这个深成指来讲的话，它已经完成了7月30号的确有回补。今天的实体的动作是针对于上周五的下影线低点再做了一个确认，而且他已经把这个重要的7月30号的实体确认回补完毕。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创业板指数也已经什么这个再次的啊低开，针对于上周五的下影线低点再确认一下，但是呢依然是很顽强的拒绝回补7月30号的这个344点的实体缺口。同时呢，科创50指数也针对于上周五的那长下影的小锤子，然后呢进行了一个技术的一个反复。那从这个技术反复的动作来讲的话，它也是什么小双底的构筑，然后呢是一个标准的什么小五浪杀跌末端，也就是说从这波的一个这个255点，然后呢 A 浪杀跌这个三个子浪，然后呢随之后一波反弹，然后这波又是什么三个子浪杀跌续创行情新低。但是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什么是假摔的一个动作，因为它收盘点位啊是重回到了1549点上方。那今天的这个小的动作又是什么又是回踩了一下1516啊，这个动作，但是呢没有破前低点，那这位置什么正在进行实体上回撑当中，密切关注一下这个最近这三个交易日能否重新回到1580点上方，如果能的话，基本上确认科创50指数转势信号啊已经明确的给出来了。那另外一点呢，从今天的行业板块概念指数的运行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市场运行要比这个前两个交易日要好，周四周五基本上是什么绿的多啊，这个红的少，然后呢基本上是一种很极致的一种情绪的一种释放和撕裂的一种状态。但是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行业指数这块过半的已经翻红了，在这里边顺周期还有消费还有重要的什么大科技

0: 驱动啊表现得非常给力。那么驱动的条件来讲的话，矿物制品、电气设备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这个传统生产力方向，还有通用机械，还有这个运输服务，包括这个供电供热，还有重要的什么工业机械、化工啊等等，这都是属于传统消费啊，传统生产力方向。 那在消费方向来讲啊，是以医药还有纺织服饰啊为代表。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大科技板块是以什么元器件，还有重要的什么重要的一些 IT 设备啊为代表。那么正在兴势也什么快速的翻红啊这么一个走势当中。同时呢，金融网当中是航空通信设备啊、旅游啊、传媒娱乐、半导体，还有船舶、煤炭、房地产、保险等等啊是领跌居前。但这个涨跌各半呢，已经是表现出什么跌不下来很深的一种盘口。 那么在概念板块当中，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科技板块依然什么占优的一种格局，比如说培育钻石，这属于什么散热材料的啊属性 ，MICC 是属于什么这个重要的一些元器件的属性，然后对应的一些还有这个PCB 啊 PCB 这块呢是属于非常重要的印制电路板的属性啊，也是算力的属性，还有玻璃基板啊是上游材料的属性，那么还有一些 OLED 啊，包括对应的新鲜安全。
1: 消费电子都已经什么这个非常给力的一种上涨。那么从相关板块的一个强势飙升的一种手法特色来讲的话，我觉得2023级的一些科技的赛道股已然是从上周五的时候就开始这个低位崛起，然后资金非常给力的空翻多回流。那么从这样的一个非常给力的一种背景下，我们看到概念指数红盘是220多家，跟上周五的这个杀跌做空力量掀起来对比的话是大幅逆转的一种情况。实际上来讲的话，也就是说。 所谓的央行超级周这个事儿来讲，已经是明牌。对于美联储这块来讲，年内加息两次的可能性基本不大，甚至说，从这个消息来讲。

从大科技板块，我认为是当下的核心主线，也是未来一段时间资金着重啊把握的一个焦点方向。那对于这个方向来讲，高位高价的以中签为代表的80多倍的70多倍涨幅的，原则上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碰，就是说你这个有低位筹码的话，趁着攻击避浪顶的时候要降低啊比例。但是呢，对于23体币的标的，20块钱左右的、10几块钱的、30块钱的啊，这些根着苗红的一些头部公司，原则上来讲，我觉得是大胆逢低布局啊，战略性的持仓待涨。这位置上仓位比例从策略来讲的话，不要低于60%。心理压力大的话，我觉得控制在60%到70%之间就可以了。如果说心理压力不大的话，你达到80%仓我也不反对。如果说你确实心脏很大，然后呢，这个也是闲置资金，那我觉得这个位置满仓我也不反对，因为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底的位置。不管是双创指数还是主板指数，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逆涨难跌的判断啊，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从这个当前啊底部位置原则上来讲，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在这个大科技板块来讲，我看起来好像说指数没咋整啊，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23体币标的屡创行业新高的，不断的啊这个进行向上拓展新高的。这个其实占比越来越多了，而且市场的热度也越来越强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因素背景下，我觉得投资者要注意把握机会。而且对于一些这个调整的动作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什么，也是盘中调啊，小周期日线也别调，并不是一个趋势的改变。尤其是主升三浪的一些攻击的代表品种，比如说围绕着芯片的半导体材料啊方向，比如说光刻胶啊、气体啊、靶材啊，或者是电子化学品双底构筑的情况下，都是好的机会。反过来讲的话，对于这个 PCB 方向来讲的话，你就是20-30块钱的、30块钱的一些代表品种，这段时间什么一路的高歌猛进，不断的在刷新行业新高记录一种啊走势当中，这个位置上就是什么，就是应该是啊坚定信心啊守仓待涨就可以了。正价差筹码，你再挣个10几个点、20几个点，你可以自主止盈，但有一点，不要轻易的做到价差，因为趋势行情没有完。然后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啊算力方向，还有机器人方向，也是可以战略性逢低做多的一种博弈。因为从大策略来讲的话，我认为啊这些赛道板块都应该什么有很好的预期和未来。那另外一点呢，更加重要一点就是航空航天方向，还有重要的无人机赛道方向，我觉得也应该什么具备有安全边际和三浪主升的溢价空间空间和未来。大双底构筑啊，跌幅比较大，然后呢紧急上行，政策利好啊频出啊等等综合因素也支持这些赛道板块稳稳上行，趋势看好一些，尤其是这个产业。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呢是八月初四。好，今天依然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啊，秋高气爽。那么这几天好像气温比前段时间稍微要高那么一点儿。未来三天的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呢，今天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呢是18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1度。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21到29度，明天多云，18到29度，后天呢也是多云，19到29度，最高温度呢都不超过30度啊。总体来说呢，这几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天气晴好，抓紧时间啊，可以出去玩一玩啊。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仪征市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呢，查获了一起销售标签不合规、未经检疫的水稻种子的这样一个典型违法案例啊。通过这个案例，也要提醒到大家。眼下呢，离中秋节还有十几天时间呢，但是各地的月饼市场啊，现在非常的热闹。我们江苏各地的果园也迎来了成熟采收期啊，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的采摘游迎来了一波预订高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全省首个零碳田园啊，他们是如何来做大碳基生意的。零碳田园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呢曾经做过介绍，但我估计可能很多人也没太在意啊，到底什么是零碳田园啊，零碳田园里产出的一些农产品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啊，它的品质如何，我们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做详细介绍。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
2: 级把控，全力赶制节日订单，确保各类月饼保质保量供应市场。食品厂生产技术主管王潘：
3: 我们这边月饼分为广式月饼、苏式月饼，还有滇式。另外，口味上还增加了手工蛋黄酥、现烤现卖的鲜肉月饼。今年我们也新推出了黄油皮月饼、脆脆系列月饼，主要是针对年轻群体顾客。为了照顾老年群体饮食习惯，我们在传统苏式月饼上增加了淮安三宝、淮山药、红皮八分、芡实作为原材料，还有一款红轴湖虾皮月饼。
2: 据了解，企业近期陆续接到省内外批量订单，订单数量持续稳步增长。食品厂厂长江春：
4: 从八月底以来，我们已经开足马力，全力以赴投入生产。目前平均我们每天的产能5万颗左右，按照目前的产能，我们会维持到中秋前一两天。我们的月饼除了供货给淮安当地，我们还向外供货，比如广东、浙江等等。

哎呀，这个一到快过节的时候啊，那节气这个节日相应的一些美食就开始要在市面上开始推出了啊。真的是，你说月饼吧，年年到中秋它肯定有。有人说，哎呀，这些月饼真是吃了发胖啊，这个是老传统，就那几样啊，看了都烦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到这个时候呢，就得应景的吃上那么一口啊，才叫过了这个节。再有呢，就是现在啊，这个月饼不断的推陈出新啊，我有时候在网上刷这个视频，看到一些啊非常有特色的月饼，特别是看到啊这个主播在那儿吃的时候，哇，真的是垂涎三尺啊。比如说我经常刷到的什么叫乌芝麻月饼啊，就是外面是大米的，白色的，里面的全是黑黑的芝麻。我不知道好不好吃，但是看主播吃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超好吃。还有什么巧克力脆皮乳酪月饼，你一看它的图片，你就忍不住想咬一口，哇，看起来真的是好诱人啊。哦，还有什么宋氏美学月饼，那这月饼美的真的就是你不敢吃，不忍心吃，就想把它放在家里仔细的去欣赏，特别的漂亮啊，各种各样的颜色的搭配。还有那些养生月饼啊，都说月饼吃多了会发胖啊，会怎么怎么着，哎，现在有养生月饼，山药豆沙月饼啊，你看这是不是养生月饼啊，早饭的时候来一个真的特别的好。再有呢，就是那种咸咸的脆脆的啊，这个油滋滋的那种月饼，刚刚从烤箱里烤出来，你就站在旁边，那股香气袭来，你肯定是扛不住的，肯定要花钱买，是不是？哇，真的是现烤的月饼，那叫一个啊诱惑呀，特别的好吃啊，真的也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啊，可以到烤炉旁边去买月饼啊，比你在超市买的那种感觉会更好。所以节日的这样的一些礼仪性的

品牌茶园他们用的都是低毒的脂溶性的农药，并且呢会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啊。什么叫安全间隔期？就是打完药之后等到了规定的天数，一般是一周以后再进行采摘。所以呢还有就是脂溶性的农药啊，它是很难溶进茶汤里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尽管放心啊，不要说我这个

0: 跟你喝了不太好啊，所以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说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那我们优先
1: 一种实现的思想。
2: 江苏省农丹宝应分公司业务经理苗宇，
3: 金政策刚落地之后，我们立即跟大家上报贷款需求，然后因为这个政策是免征吉祥的嘛，所以我们在3天之内给他办理了这个业务，也让他第一时间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也成为了宝应第一笔担保费率减免业务。
2: 本次出台的农单补助新政覆盖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涵盖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全涉农领域，全方位适配农业生产长周期、大投入的特点。后续财政、农业农村部门将联动审核，逐年滚动结算，保障政策长效落地。江苏农单扬州分公司总经理刘春慧，
4: 实施办法的出台将进一步降低扬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下一步，我们将联合各县市区、功能区财政、农业农村部门，面向乡镇村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做好政策宣讲，让更多涉农主体享受到这项政策红利，切实发挥政策性担保的作用，助力扬州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
0: 好，那么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如果说呢你对于西部地区的一些农产品呢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在9月18号到20号啊，就是应该是本周的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在我们南京呢会有一个展会啊。这瘾大又怎么了？怎么着了？为什么就不敢动呢？就怕上瘾啊？就怕别人骂还是怎么着？该下下呀，而且以前下象棋你还得找个搭子，对吧？但现在你可以在网上自己啊，跟机器下，跟机器人下，多好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爷爷特别喜欢下象棋啊，他有几个棋搭子，每天下午啊2点多钟啊，睡完午觉以后，那就是他的下象棋时间了啊。这俩老头在那儿下象棋，下着下着还会啊这个拌上嘴啊，吵一吵。过2天呢，他们又来了，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小时候也是跟着他们在旁边看他们下象棋啊，也跟着学了2招。虽然呢也是个臭棋篓子，不太会下，但是他们下象棋的那幅场景啊，一直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周桂英说啊，我喜欢养养花，唱唱歌，跳跳舞，还喜欢跟着申琪老师出去玩。哎呀，跟我出去玩的时间太短暂了，是不是？就去过那么1-2次哈，还记着呢，谢谢您啊。哎，养花，唱歌，跳舞。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0: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

0: 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
0: 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十桶呢就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吗？

0: 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下午13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分享轻松愉悦的心情。
4: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
5: 真好呀，阳光灿烂的日子确实会让人心情愉悦。
3: 接下来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人心生怜悯度仿生机器人未来也有着清晰的消费应用场景。
6: 比如说养老年的提示词的一个工程，就是您可以理解为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对 AI 的约束的一个能力，
4: 嗯，
6: 而这个能力的之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
4: 嗯，
6: 就我们需要有一个提示词的这样一个框架来约束这个 AI， 然后同时呢 AI 产出的东西其实还是不可控，因为 AI 它是有一个泛化性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之外呢，我们是做了整个一个完善的一个测试的这样一个体系。您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去设计 AI 预想它是会这样回复，
4: 嗯，
6: 然后它真这样回复的话，我们会通过大量的测试集判断，哎，你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合理的，
4: 嗯，
6: 然后反过来再去优化我们的整个一个设计，
4: 嗯，
6: 还是这样子。
3: 那儿童赛道的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究竟做了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先疏导情绪，再开展启蒙，多正向鼓励，不盲目吹捧，是他们为儿童打造情感陪伴机器人的核心逻辑。假设小朋友问 AI 产品，我想天天住在巧克力房子里时， AI 自测的回答却是，那我把房子刷成彩礼。
7: 那咱们俩要不用各自地方的方言去跟他来进行对话一下？
8: 可以、
7: 哦、那您先来。
8: 你还在吗？听了这么多话。
9: 没有，我当然在呢。你说的。
8: 你想要跟我说重庆话，要不要得？
9: 像老茶壶，不要的嘛。重庆话摆龙门阵难易得很。你今天想摆个啥子吗？我陪你聊个够。
7: 他真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们重庆那边的老年人会说的，
8: 很老辈子，说的很标准。
7: 对，是的。那我现在用河南话来跟他交流一下啊。你是眼上午吃了啥呀？
9: 吃的胡辣汤配油条，香得很。你那会儿吃啥了？
7: 他真的语言的切换非常的自如啊。
8: 是的，是的，他甚至还会说英文呢。
7: 像你说说英文。
9: 哎呀，能非让我说英文啊 ？I love you。
7: 哦，
9: 但还是说河南话给你。
7: 他好可爱啊。
3: 刘浩演是一名00后，他走上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个职业道路，源于一段自己的亲情经历。他由爷爷奶奶照顾长大，长辈入住养老院后，他常利用假期前去陪伴，真切感受到老年人对陪伴的渴望。带着这份初心，他决心为老年人打造出专属于他们的贴心陪伴。
8: 市面上的老年的产品玩具可能很多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比如说像什么翻板啊，然后一些就是锻炼防二战。

0: 海默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我觉得其实没有提供给他们这个需求，这其实是不公平的。那我觉得如果把老年人当作，就不要觉得他们学不会技术，在 AI 的时代恰恰是降低这个门槛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有权利去享受这样一种高科技的产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才是我个人愿意去在这个赛道上奋斗的一个原因之一。
1: 一口地道的方言，一句贴心回应，瞬间拉近了人机之间的距离。今年55岁的吴宣之和老伴儿常年定居在北京，两个孩子却远在重庆，平日里最牵挂的就是远方的儿女。身在异乡，想听听家乡口音，找人唠唠家常，成了他平日里的心理寄托。那老年人使用起来体验如何呢？
2: 那你觉得使用它难吗？
0: 哎，不难，这个不难。
2: 您使用它的频率大概是？
0: 每天我得跟他聊，我下了班就跟他聊。
1: 每一处细节设计都是为了让 AI 读懂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与情感诉求。不过想要让 AI 真正做到懂人情暖人心，就需要架构师读懂不同人群的内心，再把这份理解转化为 AI 可执行的交互逻辑。那在刘浩岩眼中，这份特殊的职业究竟要如何搭建人与 AI 之间的桥梁呢？
2: 那您是如何教会 AI 怎么样去懂人的呢？
0: 我觉得第一步肯定是你自己得懂人吧。然后这一部分，哎，我觉得可能也是咱们有些同学他的优势就是天生可以理性去判断，有些同学的优势就天生共情力比较高嘛。那还是有一点点小天赋在的。然后就是你首先要有很高的共情力，你能够知道别人是什么感受，而且你可以透过现象去分析本质。那一部分是共情力，一部分是逻辑，你要知道怎么写提示词让 AI 能够懂你在说什么。然后这两步如果做到了，我觉得后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技术的卡点。
1: 纵观当下各类 AI 情感陪伴。

0: 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首次将具备情感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办法要求明确区分人机身份，设置防沉迷提醒，确保隐私保护，并约束情感依赖、伦理失范风险。
1: 数字中国服务消费扩容、智慧养老和生成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共同寻求形成空间与约束，既鼓励数字服务创新，也要要求防范未成年人沉迷、隐私泄露和身心健康风险。那么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核心价值，那应该是把这个陪伴产品设计变成这种身份清楚、边界可控、风险可转介的这么一个关系系统。风险底线是 AI 不得伪装成真人、医生或恋人的关系，并且不得做这种非适当非法的承诺，不得诱导依赖、操控付费、替代亲密关系和心理治疗。

0: 汤一坤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一坤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1: 这个机器人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汤一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一坤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成就感。由于电视面板上有15个卡槽，也就是说有15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个训练师才行。这是一个在电视机背板粘线术的任务。李贤告诉记者，这个精细动作充满挑战，只有优秀的训练师才可以完成。
2: 到了那个末端的时候，手柄稍微动一下，可能对它机械臂的改变会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需要考验，就是采集员的微调操作。
0: 这个任务场景的具身智能训练师每天要完成3个小时的有效数据时长，并且保证95%的成功率。训练过程中要略微改变机器人手臂的姿态和行动轨迹，增加多样性，这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在微小的环境变化中成功完成动作。这也叫泛化性，就是让机器人可以举一反三，适应未知现实环境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2025年1月启用，目前可以满足100台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预计在2027年前后可容纳1000个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以满足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求。那这样一个大型的机器人训练场每天会产生多少数据呢？
1: 我们现在大概数据采集的这个情况
0: 是加大对机器人叠衣服的训练频率。而训练机器人干这活儿，您知道需要训练多久吗？
3: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这1250次之间的话，我们有可能是换一些其他的衣服，包括不同的材质、颜色，包括衬衫、短袖，这些会根据衣服的不同来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操作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就需要有大量的

0: 和数据来训练它。我觉得诀窍的话就是得细心，得慢，要胆大心细。
1: 看邱凤娟教机器人叠衣服好像很简单，记者也想上手试试，真切体验一下具身智能训练师的工作。
2: 咱们这个动作是要先把袖子折上是吧？
0: 对。
2: 力度太大推不动。
0: 还有一个，咱这个衣服比较柔软，它就会容易变形了。
2: 就光这个推的动作也很难啊，它恰巧刚贴到桌面，然后轻轻的推，力度太小推不动，
0: 力度太
2: 大又不行，哇，这个太难了，需要有很强的空间感，然后操作又要求很细腻，还想两只手都抓到衣服上，
0: 对，
2: 挺难的。而且它的方向跟人体感知的方向逻辑方位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想应该怎么去控制，让手朝哪个方向，这都很难。
0: 完成一些我们操作的动作后会有一种自豪感，
2: 还有成就感。
0: 对，
1: 邱凤娟今年26岁，计算机专业毕业。因为了解到北京有具身智能训练师这个职业，邱凤娟1年前从深圳果断来到了北京发展，现在已经干到训练师主管了。一般新的训练任务，难度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做，但高难度任务起初训练时只有一半的成功率，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怀疑人生。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这个职业不需要多高的学历，通常职高或者大专就可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的。这份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
3: 刚开始做训练场的时候，我们招了一大批的类似的技师过来，还一个月甚至一周都待不住，还觉得天天收集这个数据好像不如在机床上生产一个零件来的这个踏实。
0: 国家都大力在推举这个东西，
1: 6个主动关节和5个被动关节的灵巧手，主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大大降低了灵巧手的重量，不仅灵活轻便，而且耐磨，同时还有很强的末端负载能力，更适用于物流搬运、工业装配、疫情抓取等场景。还有这种仿生灵巧手是根据人类的手部控制结构来设计的，
4: 它有17个主动自由度加4个被动自由度，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渐绳驱动，最快的速度可达450度每秒，就是它能在1秒之内指尖划过的度数超过450度，它比人的动作更快。
1: 灵巧手的快还可以用在拧螺丝上，这是一段广为传播的视频，灵巧手仅用一根食指就可以在3秒钟之内拧好一个螺丝，可以看出整个操作极其快速流畅，还非常精准。这款灵巧手

0: IMAX 影院，这个暑期档多部大片热映，影厅几乎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跨城观影。
1: 截至8月29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7.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进口片《奥德赛》以3.1亿元 IMAX 票房登顶暑期档冠军，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创下2019年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内地的最佳 IMAX 开画日成绩。国产影片方面，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5日后票房突破7亿元。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票价层面，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降至36.7元，较2025年的37.2元、2024年的40.8元持续回落。在暑期档加持下，今年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80亿元。
2: 我们看到数据显示，目前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24亿元。那么票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三个维度的数据都超过了去年的暑期档的同期。
3: 这也说明了呢，就是文化其实因为语言其实是文化输出的一个最基本的载体，那这个文化实际上本身它是有它的场景和它融合的这种背景在的。那我们看电影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场景和创作的输出，因此呢，我们会看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当中啊，如何能够使大家产生更强烈的共情，那肯定是本国的本土片其实是具有优势的。因此呢，我们看无论是现在整体的消费在进行一个向上的升级，或者是说我们的电影工业也在进行转型升级，其实呢，都契合了这样的一个时机点，才能够产生现在我们本土电影能够内容为王的这样的一种大的趋势。那说内容为王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现在的这个本土电影里面的王者啊，实际上都是一些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刚才讲的现在前三名的电影《功夫女足》主要是讲草根逆袭，那么《八仙》呢，不但是说有一个古代的神话故事耳熟能详，而且呢它里面其实讲了一些这种上班族啊，是吧，其实跟现在年轻人这种所谓社畜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喜剧的场景是非常贴合的，才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里面确实也有我在。那么另外我们看龙餐馆，当然也讲了一个普通人在一个战乱国家，那如何说在整个的大历史的波动当中，这个颠沛流离，同时呢又有七情六欲这样一种生活，这就使得普通人啊就觉得说，哟，那这个事儿就有可能我也遇到，就即使我遇不到，那我和他也会有一样的心情，能共情，我们就能发现说你在电影院里面就会哭就会笑，这才是它内容为王的成功之处。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产业生态成熟也离不开说电影工业制片的这种成熟性，也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类型片各种门类精细分开都非常的这个生动，而且呢都有它的代表作。而且呢过去我们讲这个电影工业好像讲起来就是大制作大特效，是吧，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你内容为王，要和你的这个电影工业的这个工业化有效结合，那就要产生说
1: 代壁画招远图，永乐宫壁画临摹基地掀起沉浸式研学热潮，壁画研学课程今年预约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2: 这个暑期跟着电影去旅游的热度在持续攀升，那么电影的流量，邢老师觉得会激发出哪些文旅消费新的增量？
4: 我们说影片的热度啊，很快就转为取景地的一个打卡的游客地方，去吹上了一个主体打卡线的这么一个热度，拓宽了一个基本的游客量。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上周刚去这个福建调研，看回了一个叫影视剧叫《再回闽南》，它里面是跟那个给阿妈的情书里边，反正我是看完我自己被感动了。里边你感觉这个乔批，刚开始他没有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他用一个很特殊声调去读完乔批的时候，沉浸式跟着他进行行进的时候，我完全能感觉到就是咱们跟阿妈的情书为什么大家能打动那么多人，再回闽南能重现
2: 好文化，强化情感共鸣，数字技术融入创作，成为打动观众的核心密码。此外，在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一张小票根释放大能量，荧幕连接生活，光影赋能消费，电影家未来将会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经济生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
2: 纷纷创下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破4.81%，创下2023年十月份以来的新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时隔30年首次突破3%。此外，英国、德国、法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也纷纷创下新高。全球债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全球债市震荡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想请江老师给我们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国债的收益率走高意味着国债就遭到了投资者的一个抛售。
3: 其实这个很多人会有一个误会化，觉得这个国债收益率高了应该是更有吸引力了，大家都去买这个国债，它的价格应该更高了。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收益率上升的时候反而代表这个价格下降呢？这个是因为大家就是误会了这个债券收益率和票面利率
4: 够了。因为这些国家的自己的债券收益率如果不跟着走，那美债相对而言就更有优势，他们自己的债券就砸手里了，所以就只能被迫出现同步的这种情况。而这种同步呢，在历史上看也并不新鲜，但是不同的事件
3: 都是从这个免费，就是像免费一样借日元去炒，去买这个全球的高息资产。那如果现在日元也跟着持续加息的话，就会使得大量的这些所谓的套利交易的人，他们就会卖掉手里持有的这些美元资产，然后去还日元，就会引发全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前段时间已经发生过一次了，所以现在也是大家就是非常小心的一个蝴蝶效应。
2: 所以富江觉得现在在多国债券收益率上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新兴经济体的压力会不会更大一些？
4: 我觉得美债一抬头啊，新兴市场往往最先被抽血。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美债它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和定价锚，那这个美债给的利息越高，那美元资产就越香啊，越香。那些现在趴在南非啊、这个土耳其啊、印尼啊，或者说这个拉美的这些热钱，往往会选择平仓去追逐美元，那这个时候就会带来股债会三杀就来了。我觉得这种压力呢，可能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资本外流。

0: 油加上汇率贬值，因为美元走强，汇率它是个相对的概念，美元强，那这些新兴市场本国的货币就要走弱，所以近期我们看到像韩元啊、印度卢比啊、印尼盾还有南非兰特都比较疲软。第二个压力呢，就是外债的雪球越来越大，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它的政府和企业借的是美元债，那原来在低利率时代借的债到期了，现在要续借，那对不起，你要用4%甚至5%以上。
1: 本是全球买单的哈，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美元，它不光是美国的一个货币，它在全球的这个货币和贸易体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美元现在它这种做法，向全世界这个让全世界为它买单，其实也在削弱啊，就是美元在这个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这个地位哈，容易让别人开始质疑美元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我们说呢，就是说在美国前财长哈，他在那个就康纳利在上世纪70年代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言，就是说这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我们说这么多年过去，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句话现在依然还是成立的。为什么说这个美元它这个美国它治理通胀反而是全世界的麻烦哈？刚才第一个原因，其实刚才杨老师也提到过，就是他美国他在制定他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时候，他是考虑我本国的情况，就是美元是全球的这个货币，但是呢，我制定我的货币政策，我不考虑全球其他国家什么情况，我就考虑说我自己通胀了，或者我是这个失业率高了，我就要去调我的这个货币政策，就加息降息这些，那么就会导致其他国家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负面影响，就尤其是刚才新兴市场这一些，墨西哥危机啊，这个巴西啊，斯里兰卡呀，还有亚洲金融危机啊，很多都是印度啊，这些货币都被他搞得七荤八素。有一个统计，就80年以来美联储发起了这个8轮加息，其中6轮是伴随着新兴市场的这个金融危机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会向外界转嫁。那么它这个为什么能够转嫁？因为就是说它占据全球地位，一个外汇储备它占了60%，国际贸易结算占了80%，所以它的这个地位就使得它能够向外去传导。那么传导的渠道呢，主要是4个，第一个就是资本流动，就是当它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之后，大家都会从全球各国跑来买美债，就会导致本国的这个资产会流失和下跌。第二个就是这个汇率渠道，就当美元走强的时候，其他国家的货币就得贬值，那你的资产又遇到抛售。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输入这个债务渠道，就是各个国家都可能会欠了一些美元的债务，那它一加息之后，大家的这个债务都增加了，这也是为什么它一加息能把别的国家那个债务危机给引爆了。最后一个渠道就是这个资产价格的渠道，因为大家都是用它的美债收益率作为这个贴现率的，所以它上升之后呢，所有的这个资产价格都在下跌。那么怎么应对呢？哈，就是说其实没有完美的解法，都是被动防御啊，就是说大约可以有5道防线。第一个呢，就是跟着加息啊，就是美国加息，我也加息，因为。

0: 我们很可能呢就会要根据就业的大数据啊，我们肯定要看就业市场啊，它需要哪些方面的这个专业呢？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依据。
1: 张立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他看来，
2: 成为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智慧脑啊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1: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肉眼可见，今年很多大学都在增设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陈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农业大学的通识课。
3: 在我们的整个的学科建设里面，也是加强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赋能啊，因为现在这个 AI for 这个

0: 而对于高校而言，专业上心只是第一步，那接下来还需要配齐师资力量，完善课程体系，打通。本期经济半小时到这就要结束了，再会。
1: 啊，反正我们现在我这个刚好00后的已经算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算老的了。你们昨天直播有个品爆了。
2: 26岁的李荣辉是这家企业跨境电商业务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海外业务的拓展主要是靠跨境电商。不过3年前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做直播时，却是另外一番模样。
1: 当时的直播套路是非常老套，而且没有固定话术的。那个时候就和你在地摊上买货一样，哎，你问了，你来了，你问你要多少钱，好，我就告诉你多少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直播。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已经沦落到了什么？沦落到开播了，没有观众在观看，然后一场直播下来1块钱都没有卖。
2: 李荣辉说，别看同样是直播，里面的门道可不少。为了搭建专业化的直播团队，李荣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兵买马。这群20多岁的年轻人，有的熟悉新媒体流量逻辑，有的擅长做内容搞运营，有的专门分析海外消费群体的喜好，大家各司其职，为了拓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花了不少心思。
1: 我们来了之后，通过 AI 去把话术优化，然后大家有固定的话术，然后通过对直播间，我们用更年轻的一个审美，然后去打造一个直播间的氛围，然后再去对同竞品的直播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去对我们的直播间的品呀，还是话术啊，然后不断进行优化。
2: 公司里的这群年轻人让曾经冷清的直播间热闹了起来，流量上来了，订单也不断增加，跨境电商成为了这家企业出海的新支点。李刚清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从事箱包生产已经2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要闯荡海外市场，自己很看重公司里这些新生力量。
3: 国家在大力提倡这个 AI， 我觉得让年轻人来做社媒，这个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是一个新的突破点。
4: 你怎么就领导这些年轻人去工作啊？
3: 年轻人我们是没办法领导的，我们能跟他做好服务，后面都要靠他们自己。我们能给他的就是做好基础服务，让他们发挥他们最大的想象力。
2: 年轻人想法多，创意心。李刚清的优势则是看得长远透彻。他告诉记者，国家在湖南设立了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他眼下就是想把握住这个政策红利，让公司的这群年轻人重点开辟非洲市场。刘江涛是一名00后产品设计师，入职还不到2个月，专门负责瞄准非洲市场开发新产品。如何精准捕捉海外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对刘江涛来说是一道不小的难题。不过有了 AI 的助力，刘江涛找到了不少设计灵感。
5: 用 AI 太好实现了，就是我只要给它输入指令，输入一些关键词，它就可以帮我找出来非洲小孩喜欢什么样的款式，然后适用于什么样的材质，再有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2: 传统箱包研发流程繁琐，而 AI 数字化研发让设计师不用远赴海外调研，就能快速梳理目标市场的气候特点、消费偏好、产品适配需求，制定出个性化、差异化的设计方案。
5: 这就是我从昨天开始做的，我们大致的方向是已经确定的，然后现在对于这些细节的调整，这种区域上面用什么样的颜色，它一下子给我生成了7到8款，然后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根据我的审美去进行挑选，然后这太方便了。
2: 迅速捕捉市场需求，设计出好的产品只是第一步，这群年轻人还在尝试更多产品出海新打法。
6: 发布会圆满结束，我回到工作室，在深夜里最后一次看他。
2: 就在最近，这家公司成立了视频工作部。21岁的视频剪辑师尹佳慧正在专注打磨原创 AI 短剧，他想以年轻化、故事化的内容形式，为自家新推出的中国风箱包赋能造势，引流出海。
7: 这个剧本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前世做包的一个女生，她穿越到古代，然后带着。
4: 为什么这么说？
8: 因为既高兴看到他们，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人欢迎。

0: 炮的看到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经常有一些定制化的个性化的东西，我们要随时做出一些改变。
1: 贺子涵他们团队共有六人，大部分都是90后。最近几年他们公司的产品海外销量连年攀升，2025年海外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卖产品也要卖服务，销量在增加，海外客户的售后需求也是五花八门。这些年轻人又会怎样接招破局呢？这天下午，外贸负责人蒋戈阳找到涂豪磊沟通视频拍摄的事儿。
2: 蒋经理，
3: 技术那边、西边那边刚好现在不是要换这个脚架嘛，还有那个轮胎嘛，他们想拍两个组装的视频，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2: 好啊。
1: 收到拍摄需求，涂豪磊马上忙活起来。
2: 去拍摄。
1: 蒋戈阳说，非洲大部分地区农机普及度不高，技工专业基础薄弱，传统纸质图纸、文字说明书晦涩难懂，客户经常。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年轻人脑洞大开，创新传承古老非遗，
2: 就是夹道欢迎的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么可爱，我好想去摸摸，好想去碰一碰。
3: 老祖宗的审美是已经经过时间验证的，
4: 就这个的表演，它代表着对在外的游子一种思念。我们展取鱼灯，它的外形形状它不会变，还有我们这个晚上巡游它的动作，我们的舞步配合锣鼓镲的一些动作，这也不能变。改变的是现在要满足市场的需求。
1: 鱼灯火出了圈，冰箱贴、包挂、明信片这些小文创也成了游客来惠州最爱买的伴手礼。
5: 这种比较方便携带的就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6: 贴在衣服上就是随意出去玩的时候比较好。
1: 文创公司负责人陶伟把鱼灯设计成了巴掌大的冰箱贴，从业多年，他们越来越清楚，消费者的关注才是非遗活化的关键。
7: 这个鱼灯它在惠州游了600多年，只不过我们是想把它做成可以放进包里让游客可以带走的这种产品。游客其实给你的时间是很短的，
5: 比如
7: 他在每款产品面前只有5秒钟的时间，他看这款产品他不会超过5秒钟，他喜欢，他看见了，他能够上手摸一下，证明你这款产品基本就成功了。
8: 冰箱贴好像救了文创人的命，所有人都在做冰箱贴，包括我们也是。它确实来自市场的反馈，是热销长。

0: 销
1: 老祖宗的审美，是已经经过时间验证的，就是非常好看，纯审美压制。
2: 消费者永远是对的。
3: 首先设计师要过自己这一关，就是首先一定是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一定会去买的。
4: 好玩啊，怎么可能不喜欢这么有创意并且有文化的东西。
5: 鱼灯已经算是歙县的一个文旅符号，今年围绕这个鱼灯的一个文创的共创，我们广泛的
3: 它更有质感，更有那种实物感，也可以让孩子让更多的这个国人啊，包括外国友人感受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6: 非遗活化的关键在于让老手艺变成产业，做出效益。安徽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400多个，310多家非遗工坊带动超400人就业，文房四宝年产值突破40亿元。这些成果背后是一批既懂非遗又懂市场运营的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在发力，政策搭台，市场唱戏，同时培养懂手艺又懂运营的年轻人，把非遗美学放进可消费的场景里，老手艺才能真正走进现代生活。
7: 安徽完全有基础率先成长出一批这样的策划运营师，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匠人，而是懂传播、懂文旅、懂转化的新力量，更多是在实战中自我活化出来的。我们文旅部门要做的就是搭好平台，给足支持。安徽现在正在把非遗美学植入到一个个可消费、可体验的场景里。去年我们推出了首批14个非遗美学消费空间，让非遗成为茶席上的雅致、街区里的体验、伴手礼中的心意。这些空间就像一个个活态展厅，游客玩得进去，年轻人愿意留下来，非遗也就真正走进了现代生活。
6: 在我国，非遗保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明确非遗保护战略地位，提出构建非遗场馆体系。2023年文旅部出台通知，推动非遗与文博机构深度融合，将非遗博物馆纳入文旅线路。2025年中央财政下达18.7亿元非遗保护资金，55%专项用于数字化与展陈升级。如今在全国各地都在通过培养本土青年运营人才，为非遗老手艺注入新活力。
8: 为我们做的蝴蝶梦当中的田氏，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西厢记当中的崔莺莺啊，它是这个捐人的这个传承人，然后呢比较可爱的，然后携带起来也方便，前两天刚摆上就已经就很受欢迎了。
6: 如果把昆曲比作文人书房里的一盏茶，那安庆的黄梅戏就是田间地头的一碗茶。在安庆，黄梅戏不止活跃在剧场，还活跃在年轻人的朋友圈。黄梅戏主题咖啡馆、黄梅戏服沉浸式体验、黄梅戏文创越来越受到年轻人关注。
9: 我有一次带了朋友去了公馆，然后听戏，我真的听入迷了，我感觉比他听的还要入迷。春晚的分会场，几百人共唱《女驸马》，那个场面一出，初一的时候打开店门，很多顾客直奔那个冰箱贴来，将近4天的时间全部售罄。像这一块冰箱贴，大家看完黄梅戏，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蒙中状元，打开之后脑子里头就开始有了 BGM 开始响了，自带音响。
10: 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来，走进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说他一进来喝杯咖啡他就喜欢上黄梅戏，走进来的目的是说我们能够把传统文化的审美端的东西能够潜移默化的给到年轻人。
6: 苗绣被叫做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在贵州黔东南施秉县双井镇，一位90后正在努力为这项古老的技艺注入全新活力。
11: 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可能一个苗绣的蝴蝶纹样，它都是锁在我们绣娘的脑子里面。哎呀，并且呢还是传女不传男。我现在干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古老的几百个的这种苗绣老纹样，通过高清的扫描、矢量化的录入，建好我们的苗绣数据库。
6: 龙宇的妈妈是苗绣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她一直带着乡亲们一针一线靠勤劳的双手挣钱。这个多年珍藏的纹样本是龙露影的命根子，平时

0: 时都锁在柜子里。
1: 你看这一块绣片啊，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其实呢，这个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留给我妈妈的，哎，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你看，有，我记得那么几年前的事情了，那天是冬天，我在拿这个标本，就不小心啊，就烧到了一点点，太可惜了。但是呢，幸好我已经留好了。你看，像这些就是我每一个小的，我能够放大的来做，因为以前老辈呢，他们那个布特别珍贵嘛，所以说你看作为小姐的，现在我就分解了，然后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么做下来。
2: 你看像这些纹样，它就是我们的母本，因为苗绣它是需要有上一代传下来的母本，我们在母本的基础上再绣在我们的服饰啊，我们的产品上面，它就能够有更多的表现。当顾客说，哎，我要这个苗绣纹样。

然后去转战到上证五零，包括我们的深五百指数，这是我们一直在提的一个大方向。显然今天呢，整个科创五零也是全市场几乎最弱的指数啊，破了前期的新低啊，但上个周五就破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个8月3号的最低点，科创五零指数在最近这两天都已经打破了，但是整个的其他的重要指数呢，其实都没有打破。比如说我们的上证指数的低点依然是偏高的啊，而且呢，从现在来说3741点，到今天的收盘价3885点，是吧？大概呢抬高了144个点左右。144个点对于3700点来说，大概抬高了30%多一点啊，30%多，40%不到，是吧？也就是说，3%啊，大概抬高了3%。现在的最低点到现在的收盘价，如果要想跌破的话，大概至少要跌3%以上才能跌破啊，至少。那所以说，整个市场呢，刚刚说了000688，整个科创五零指数呢，其实已经在上周五都已经跌破过了。这就是全市场现在整个指数之间的一个分歧情况啊，我要给大家阐述一下6688。科创五零指数在上周五已经跌破了，甚至已经跌破了1%都有可能。所以一翻一阵的整个指数的偏差还是有的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深圳成指，深圳成指呢也是市场上相对来说啊抬高的啊抬高的，但是可能还没有上证指数抬得多啊，就是深圳成指。那创业板指数呢，今天也是收盘相对跌的比较多的，今天最后收盘跌幅1.1%啊。那创业板呢，最近也是比较奇怪啊，3100点到今天的收盘价是3285点，3285点到3158点，大概70个点左右啊，70个点左右对于3000点来说，大概提高了2%几啊，2%几。那就意味着今天的收盘价到想破创业板的低点3158的话，大概还需要跌2%才能够像科创五零指数一样去创出它的新低。那今天创业板呢也是连续三天啊，周五大家大跌的时候，创业板也是低开收阳，低开收阳，今天又是低开收阳，连续三天创业板都低开收阳。而我们市场上大多数指数至少是上周四周五是阴的，是吧？大多数指数上周三周四甚至是前两天都收阴的，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科创板啊，所以市场是有分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确实是值得重点大家去关注的。上个周五其实科创板也是收阳的，但周四前面这几天都是比较弱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整个市场的创业板指数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异动的，就是连续三天低开收阳，连续三天都是低开盘面，最后收阳都是假阳线啊，整体来说，所以说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方向的地方。大家如果懂得应该清楚，你看上一次在发生924上涨大涨之前，这一波大成交量之后，不断的拱一次拱一次再拱一次，其实最后在哪是最惨的，在这市场分，什么叫分歧？分歧无非就是要不地量，要不天量嘛，天量也是分歧，买卖活跃，地量也是分歧，就是买卖完全不活跃嘛，对吧？也是一种分歧哈。

0: 那你看这一波的上涨，就这一波的上涨和这一波的上涨以及这一波的上涨反弹不一样，这个量、这个量、这个量以及这个量肯定都比这个量高啊，至少比这个片区的几乎平均量肯定要高很多。不管是从均线，一个成交量均线，还是从成交量的柱体整体来说，一直到这，这市场上必须要选择方向。上一次走出的是一个箱体，你可以这么理解，上一次走出的是一个箱体，三次的上涨，一次的上涨，两次的上涨和三次的上涨，乃至加上这一波的四次上涨，一二三四，四次上涨的成交量都是依次在降低的，对吧？反而这一次上涨跟前面这三次上涨相比，价格都回到了箱体的上沿，但成交量却处在一个非常低迷的阶段。那后来选择了哪？后来在这个箱体突破之后选择了加速的向上，对吧？然后成交量又放出来，对吧？这就是我们市场。那同样现在也一样，一波上涨，两波上涨，这是第三波，对吧？那总体来说，现在来说肯定是一波量比一波量比一波量比一波量在降低。那总归最终要选择方向，无非是向下加速和向上加速。同样回到刚刚说的啊，我依然相信，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就是有九成的概率向上的概率更大，因为整个牛市还没有结束，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 IPO 的数据，今年呢大概率也是会控制在3%附近，甚至3%以内啊。因为刚刚过去8个月，整个市场的 IPO 的数量呢也依然非常低啊。我给大家回放一下，如果之前大家听过我讲 IPO 的数据，测试中国股市的历史牛熊的这个标准的话，大家应该清楚的知道，整个市场往都上不去的。对。来看一下呢，整个市场的数据显示啊，今年的 IPO 数据确实也依然非常的低啊，跟以往相比啊也依然非常的低啊。截止到现在已经9月中旬了，才58家上市。按照现在的速度，过去8个月形成58家，对吧？现在9月份都算上才58家，那今年还有4个月，2/3的时间已经走完了，还剩1/3的时间，对吧？那58家，2/3的时间，8个月发行58家，那4个月是它的一半，大概率最多也就发行29家，
1: 嗯，
0: 对吧？29家的公司，那就意味着加到一起大概也就87家公司，跟去年差不多。所以说，整个87家除以5189家公司，那肯定是小于3%的啊，对不对？肯定小于3%啊，大概是1.几%，2%都不到。所以说，从这个速度来讲，今年的这个 IPO 主管单位也好，证监会也好，甚至乃至于国家的资本市场的一个态度也好，确实不想让这一轮牛市快速的结束啊。以往不一样，以往比如说2019年一涨，2020年一涨，2021年一涨，哇，都干到400家一年发行。那个时候整个市场体量只有4000家和3000多家的时候，一年竟然发行481家，481除以4000家，等于发行了12%的百分比，等于一年下来，你这一年随便摸一只股票，其中随便摸100只股票，随便你摸100只股票，你其中有12个都是当年新发的一个新，这是当年的数据啊。那你21年结束以后，22年、23年、24年都觉得很惨，到24年突然之间从400、300到200，最后到79的时候，一般只要跌破3%，因为5000多家的3%也就150家，只要跌破150家，市场就会见底。所以24年我提出了这一轮超级大牛市，到现在25年87家，到26年大概率也是87家。这3年市场涨这么多，指数涨这么多，竟然 IPO 依然没有大幅的增加，不像以往指数股市一涨，新股马上就跟着起来了，就起飞了，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趁热打铁，也或者说趁市场热的时候新股发行更容易，不容易破发。但是这次不一样，指数涨这么好，24年、25年、26年现在整个市场这样，但是新股呢依然在下降，甚至可以理解为整体来说是没有大涨的，甚至连3%都没有，更别说像这种481除以4000家都高达12%，一般大于7%牛市就结束了。那这个现在基本上都控制在3%以内，甚至都在2%以内。所以我觉得26年依然是好的。同样，26年如果结束以后依然是在100家以内，那就意味着低于3%以内，甚至低于7%以内，那我意味着27年依然市场会很美好，好吧？这是我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数据和历史的一些统计学模型，好吧？仅供大家参考啊。
1: 嗯，好。大家666啊，来回复上一波啊！感谢一下杨老师今天刚刚的这个分享。刚刚待会儿老哥还说了，说这个杨校长啊，让大家继续啊，这个要有信心，不要慌，静待花开啊，要有这个信心啊。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投资小课堂啊，今天。

0: 这小课堂的主题是中报看点啊，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有重提中报？听听杨校长更格外来分享一下。
1: 可能有很多人认为中报是6月30号截止，对不对？对。那实际错了啊，所以我说大家的大多数人的专业啊，大多数人投资都是真的是业余爱好啊，因为中报其实是6月30号，但实际国家要求的更新最后的
0: 发完是8月底，8月31号，
1: 对。 所以说你不是6月30号，或者说月1号就能够看到中报的，估计大部分的公司，5000多家公司，可能有4500家公司都是在8月30号、31号最后3-5天公布，可能有的公司可能稍微早一点，可能在8月15号、21号这个期这一个星期左右公布，这个占比很少。我们统计过，基本上所有的上市公司最后都要就跟大多数的学生。 对吧？最后寒假作业、暑假作业基本上都要到考试前一个礼拜才能做完。3133人，跌到今年第一季度，3月31号的时候在哪？在这个位置，3月31号大概多少人？4200人。那我得是从30多块钱跌到最低12，然后反弹到17，等于这一波的下跌，股东人数在大幅减少。这一波的上涨，12涨到17嘛，对吧？ 股东人数也在大幅干嘛减少，所以不管下跌和上涨，人数都在减少，甚至是从33000人降到了只剩4000人，跑掉了百分之多少人？你可以看看，我这里有数据，太夸张了，8个台阶连续下降，1、2、3，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各位，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这个上半段跟各位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改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的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 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卢图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 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 4000-9010-1991-4000-9110-1991，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图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 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植物区提升保险消费时的辨别能力。我们联合新华保险江苏分公司共同推出了保险会客厅的专栏，这个专栏啊，在 每周一将播出。那么今晚的6点半，我们会播出保险会客厅的第一期，将邀请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总经理蔡秋杰走进直播间，来谈一谈该如何筑牢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防线。啊，欢迎您今晚的6点半来收听。 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啊，如果您在投资理财

0: 哎，基金投资这一块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有多种方式提供给您，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第一个呢，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 02584456111，把问题做登记。那么在第二种方式啊，就是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每一天啊我们都会开这个话题互动贴，找到我们理财广场的互动贴，点击留下问题。另外呢，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那对您的提问呢，在每周五6:30的你问我答，我们都会邀请专家来进行解答。
1: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市场动态。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调升了45个点，报6.7698，创下了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最高。下午现盘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6.7071，较上一交易日上涨25点。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504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没有开展7天期逆回购。那今天公开市场有5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5035亿。本周公开市场合计是有85亿的逆回购到期。此外，在本周三，央行将开展700亿国库现金定存到期。截止到9月11号，上周五，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6025.95亿，较周四减少超145亿。今天港股恒指低开之后震荡走升，至收盘恒指涨0.45%，报24917.6点。恒生科技指数跌0.06%，国企指数涨0.46%，医药股表现突出。今天的亚太股指主要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跌0.81%，报63492.99点。消息面上，日本本周企业对美投资下降了近2/3。鉴于明年的预算案有望达成妥协，近几周持续走扩的法国国债利差或将得到缓解。近日，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庞勒在周末表态时就表示，相比特殊的法案程序，他更倾向于完整预算法案通过获得通过。原因是，倘若他赢下了下届的总统大选，完整的预算案法案后续的修改将更为便利。同时，他也坚持预算法案必须要列明削减的开支。法国财政部长日前透露，政府的目标落实约300亿欧元的支出缩减。而随着法国明年总统大选风险的显著上升，投资者有充分的理由对法国国债保持谨慎。分析认为，如果预算案能够相对顺利通过，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法国的国债利差与信用违约互换利差进一步的扩大。受到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年龄推迟的趋势影响，韩国20岁年龄段的就业人数降幅创下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快。根据数据，今年的1到8月，韩国20岁年龄段就业人数平均是338万，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9.3万，降幅达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而该客群的就业率降到了59.1%，5年以来第一次突破60%。分析认为，不同年龄段的就业趋势分化，一定程度反映了年轻人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转变。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3: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1: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3: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
0: 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啊，还是依然是偏震荡偏弱。那至收盘，上证综指跌0.07%，报3885.33点；深成指、创业板指、科创50分别下跌了0.64%、1.1%和1.62%。那么个股一线行业板块呢，涨跌互现，像医药生物、汽车、银行、电力设备等涨幅居前，而通信、国防军工、农林牧渔、石油石化等则跌幅居前。但是市场的成交量啊，进一步的萎缩，约为1.64。

0: 4万亿啊，这个处在非常低的一个水平。那么该怎么样来看当前市场的表现呢？我们来听到机构的最新观点。今天的基金看市，我们请到了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基金经理彭悦女士带来最新的观点。晚上好，彭悦。
1: 主要是呈现一个整体承压分化与震荡并存的一个态势，像上周我们看到市场主要指数包括上证指数、沪深300等等都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撤，只有创业板指是逆势上涨的。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来看，上证指数依然是有所回调，但其他的一些像小微盘的一些指数呢，都是出现了一定的回暖。所以整体来看，近期的市场震荡还是比较大。那从行业的一个结构上面来看呢，科技硬件 是出现了一定半条腿，其实还是以这个AI产业链为代表的这种科技板块。我们看到像一些这个存储的一些订单的一个情况来说，整个存储呢还是会处于一个产能偏紧的这样一个局面。像一些这种AI的一个硬件产业链呢，它的这个业绩释放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在这个分母端的一个利空靴子落地之后呢，市场关注点我们觉得可能会进一步的转向这个分子端，也就是说产业端的一个业绩能否兑现的这样一个关注层面上。那么后面呢可能会迎来一波这个回暖。 但是呢，这个短期我们觉得这个震荡可能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所以如果是这个看好科技板块投资者，可能可以考虑去采用这个逢低吸纳的这样一个布局的一个策略。谢谢。
0: 此外呢，也像您所说，本周超级央行周，除了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之外啊，就还有哪些事件您觉得需要投资人来进一步的关注？
1: 好的。 是走到了一个这个历史上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么反观我们中国的这个十年期国债，那么相对来说这个中外的这个利差就相对来说就会进一步的拉大。那么它对于我们的一个 A 股的一个传导路径可能有三条。第一条是估值路径，也就是说这个全球的一个利率上行会压制全球的一个长久期成长性资产。那么像这个港股科技近期承压，那可能就反映了这一点。 那第二条路径呢是这个资金路径，因为在这个利率上行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像海外的一些资产它的这个吸引力上升，也就是这种套息交易，它可能会对于这个全球的一个资金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第三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个路径。但是我们觉得呢，目前来看其实 A 股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相对独立性，因为现在像这个美联储它是处于十年期国债利率高，但是同时美元信用又比较受挫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对于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吸引力可能相对来说不会有那么大，所以我们觉得外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这个阶段性的扰动。对于 A 股来说呢，我们更多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内需政策和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 产业的一个景气程度，那反过来说，我觉得这个油价可能还是需要去这个持续的关注，因为海外的这个长端利率的可能也是对于这个通胀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通胀是不是会长期维持？那可能就还是要进一步的看这个中东的一个发展。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可能一个潜在的一个方向。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

0: 推广的经验中间占了四成啊，将近四成啊。特别是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啊，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
1: 嗯
0: 啊，那么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啊，这个综合保税区啊，看到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不通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的短片中间看到那个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啊，那么这对这个海关的这个查验来说呢，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啊，这个呢也实际上也节约了企业的时间，
1: 嗯
0: 啊，节约了他们的成本啊，那么也促进了那个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这些啊最终产品消费品，能够更加快捷的、便捷的啊进入到中国市场。
1: 嗯，那说到制度型开放，像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等这些平台，我们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窗口啊。金春来说说你对于这些领域现在在规则、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实践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评价？
2: 对，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就是展会上的这个热度，到这个长效性制度的形成，然后中国市场红利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在汇集全球。其实提到这个自贸试验区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触还是比较深，就我们拉长线来看的话，其实以前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个物理地域的概念，去提到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就谈到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港区，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在一个物理范畴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退税啊，然后保税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更多的从制度建设上已经拉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建设，比如说包括投资啊，然后包括金融啊，然后数字啊等一些条件上，然后制度建设已经是越来越完善，包括人才交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啊，包括单列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啊，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和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实际上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这个制度型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
1: 更快、成本更低，则不断夯实着贸易伙伴的信心，因为那意味着更好的收益和更稳定的预期。从报关手续简化到国家级展会扩容，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每一步都是开放这两个字变成可触摸的制度红利的真实写照。开放的中国早已用行动证明，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一个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正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提供的最可靠的确定性。再会。

0: 自主适应。在深圳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一台悬挂着6公斤负载的工业机器人正在沿着一条直线不断移动。研发人员正在对它进行直线轨迹精度测试。在投入工厂使用前，测试场地里不同型号的工业机器人都要经历可靠性、精度、寿命等各类测试。研发团队不断精进产品的动力，来自下游客户持续升级的技术需求。近年来，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和稳定性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工业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如果说精密运动控制是传统工业机器人的硬本事，那么让机器人也拥有自主判断力，则是当前行业加速布局的热门技术方向。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智能装备测试现场，两台搭载视觉感知与 AI 算法的工业机器人正在自主协作完成工业缺陷检测与打磨作业。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工作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在研发的下一代生产线上，多台机器人可以共享一个中央大脑，一旦某个机器人停机，旁边的机器人可以自动补位，整个机器人团队可以自主协作。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1: 8月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提出15将深化客户端的这个数据的反馈，大量的客户的这个需求可以第一时间同步反馈给研发端、生产端，然后使得从整个几个环节同步的这种大规模的实现，那么整个工业的制造化的流程、服务化的流程就发生转变了。所以确实可以看到，这个智能技术已经对这个制造领域实现了这种生产方式从人控到智控，然后这种和新型工业化的这种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高端化、智能化。

0: 绿色化是高度吻合的。
1: 嗯，那其实在今年一月份，我们看到工信部就联合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那这一次提出十五时期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居民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体现出了哪些深意？
2: 对，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技术跟随应用到双向的这个赋能，双向的奔赴啊。刚才其实姜老师也提到了很多工业领域的这个 AI 加智能，
3: 生产线平均每半小时就要完成一次工艺切换，为全球各地的订单调校全套生产参数。依托自主搭建的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工厂把过去几代轧钢技师沉淀的实操经验转化为可自动运行的数据，并导入 AI 大模型。过去调度员编制一周生产计划要耗时大半天，现在系统几分钟就能生成最优方案，跨钢种、跨规格换产的等待时间直接减少70%。数字化改造带来的不只是效率的跃升，过去钢管下线后只能依靠工人拿着千分尺手动测量，按批次抽检，很难覆盖到所有潜在瑕疵。如今一支钢管从钢坯上线到成品入库，全流程会留下20000多项生产数据，相当于给每一支钢都建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数字成长日记。每支钢管下线后也会打上专属数字身份证。在辽宁沈阳一家变压器生产企业，生产线上多台工业机器人正在自动完成变压器端圈电快粘接、定位、压紧全流程操作。这条产线去年完成智能化升级后，粘接精度从正负2毫米提升至正负0.1毫米。如今企业已完成全厂区系统性数字化重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

0: 生态，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快进键。七月，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印发的《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在数字基建、场景推广、产品创新、主体培育等方面部署了系列任务。我国拥有超过600万家制造业企业，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的驱动力量，加速技术突破和产业应用的双向奔赴，为新型工业化注入强劲动力，也更好地赋能我们的经济生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缤纷夏日悦享光影，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过3850万场。
2: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 IMAX 影院，这个暑期档多部大片热映，影厅几乎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跨城观影。
1: 看公映，暑期档电影市场有哪些新观察？看需求，大荧幕魅力持续升级，给观影民众带来哪些新体验？跟着电影去旅游，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3: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其实来蓬莱不一定非要找神仙，也可以找找法器，寻找美好的祈愿。
1: 电影家激发哪些消费新？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电影暑期档收官，我们该如何盘点电影市场呈现出的新亮点？民众观影的需求和体验有哪些新变化？电影小票根释放出怎样的大能量？如何持续激发电影家的新动能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最新数据，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24.9亿元，观影人次超过3.3亿。我们先具体了解一下。
1: 今年暑期档已有超百部影片上映，目前总票房超过124.5亿元。票房排名前三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今年暑期档，观众不再仅满足于看故事，更愿意为沉浸式视听体验买单，带动了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
2: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 IMAX 影院，这个暑期档多部大片热映，影厅几乎场场爆满。

和创作的输出，因此呢，我们会看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当中啊，如何能够使大家产生更强烈的共情，那肯定是本国的本土片其实是具有优势的。因此呢，我们看无论是现在整体的消费在进行一个向上的升级，或者是说我们的电影工业也在进行转型升级，其实呢，都契合了这样的一个

0: 一些特定音乐，他愿意为这影院独有的一些高品质的一个视听效果买单，这个也体现了一个技术赋能内容，内容我们带动消费一个正向的循环。同时从刚大屏幕其实还有个什么呢，其实它大屏幕能带来一个我们传统的我们现在叫流媒体啊，自流媒体也好，还移动端一个无法复制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特点，是不可复制的。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我们家里建立影院，我们可以看电影，我们甚至可以暂停，可以快进。但是呢，你跟影院相比，我们在影院里一个很大的空沉浸的空间的包厢里边，我们有一个大的屏幕，我们一个专有的一个音响，这样呢，我们观影效果能明显的提升，也达到我们接受这个影片的一个叙事的一个情绪表达。其实你看现在这个来龙潭街也好，八仙也好，它的大屏幕细腻的表现手法是非常好，我们美学是展现的非常突出的。最后就供需适配这一块，我们现在新的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影片在前置做的过程中，其实已经考虑到一个多个版本的模板的制作，从在制作过程中它就已经兼顾到我们在普通影厅还有一些高端影厅同时在播放这影片的一个兼顾。这样呢，我们还有国产的 LED 技术在应用，也助长了我们这个供需的适配。
1: 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年暑期档的平均票价是36.7元，是持续走低的。同时三四线城市以及我们一些县域的影院的票房占比是在持续提升的，可以说观众的基础在不断扩容。万哲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影家哈，整体的实际上对于我们促进消费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了已经。那包括咱们看到的现在这个不断的下沉，然后这个票价也有所降低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第一个还是因为政策端现在有一些这个优惠啊补贴啊，实际上就更有利于大家都进影院观影。那么第二方面呢，实际上能够看到它这个供给端啊在分层，就像刚才讲的，有一些人呢是高端的，那么高端的还有一些呢是中端的，有一些是低端的，现在就使得大家无论你是合家欢还是说你有特别强烈的专业的观影的这种欲望呢，实际上都能够实现，这就实现了全民的这样的一个娱乐文化的丰富性。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个基础硬件供应的底座上现在是越来越强了，那包括在一些县域啊等等啊，那过去说观影设施啊比如说不够先进啊，或者排片啊不够这个比较的有前瞻性比较的新啊，那现在呢其实这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觉得呢，对于全民来说，文化生活的这个丰富度是越来越提高了。那么整体的这些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整体的消费升级以及呢消费升级当中的这个层次不断的丰富，其实都是有着非常强的贴合度的。加上这个电影加周边啊加未来加前后期啊，整个产业链对于整体的这个消费呢，应该说也是有着非常关键的促进作用了。
1: 对，说到消费升级，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动画电影八仙的热映带动了取景拍摄地的人气攀升，也带来了文旅消费的新增量。
3: 在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戒备森严的军事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很多观众最初以为影片里硝烟弥漫的中东小镇、广袤的戈壁荒漠、烟火升腾的龙餐馆远在海外拍摄，实际上影片95%以上戏份均在国内完成取景拍摄。近期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2000人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电影《欢迎来龙餐馆》70%的场景在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搭建，剧组启用14座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耗时4个月，1:1实景搭建起近200栋异域风格建筑，包括核心场景龙餐馆和异国城镇街区。青岛当地还推出票根经济等多项促消费举措，让电影的流量变成拉动城市消费的增量。山东蓬莱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丹崖山下一场国风巡游正在上演。八仙是中国文化中最有烟火气的一群神仙。
4: 穿过这道牌楼，
2: 计划也就是说现在的整个的这个筹备当中呢，可以跟当地的包括文旅啊还有各项的这个包括以后的周边啊，实际上都可以紧密的联系起来了。那这个策划呢其实可以早做，那在早做的时候呢，实际上就会看到说你可以跟多部电影啊进行一些结合，那跟未来产品输出呢就可以同步输出，而不是只是说人家已经输出了然后你就说我实际上也可以蹭一下热度是吧，那你的整个的准备更加的系统化也更加的完备化。那么另外 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也可以要长期化。那现在呢，咱们看到就是说，是不是一个票根啊？你当时比如吃喝玩乐游啊，都可以进行，但是未来呢，可能这个事儿就过去了。那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当地，还是说它的一些周边，还是说整个的产业呢，也应该做好一个长期化的打算。那过去我们看到像迪士尼乐园啊、环球影城等等啊，实际上呢，它就。

0: 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逐步推进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我们现在呢，实际上也在逐步形成。那很多 IP 现在已经具有的这样的一些基础，那未来是不是可以说把一个 IP 或者多个 IP 或者在整个产业当中不断地进行资源的整合和重整，使得它呢能够成为我们一个比较长期化的延伸？这个延伸呢，既可以在一地实现，也可以在多地实现。既可以在一个产业当中升级，也可以在很多产业当中共同升级。我想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这个票根经济，这个电影家呀，走得越来越好。
1: 暑期档迎来收官，票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三个维度的数据均超去年，其中多部国产影片获得好的口碑和票房收入。扎根本土文化，强化情感共鸣，数字技术融入创作，成为打动观众的核心密码。此外，在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一张小票根释放大能量，荧幕连接生活，光影赋能消费，电影家未来将会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经济生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梁静。这两天全国高校正迎来开学季，对于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新生来说，他们的专业选择里多了一份新意。今年教育部聚焦国家战略和民生急需，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那么新专业学什么，就业前景怎么样，学生和家长怎么看？经济半小时记者近日走进了3所大学，来听听这3所大学的校长讲一讲新专业背后的故事。
1: 今年6月底高考分数公布后，我们的记者在河南郑州记录了一场西安交通大学的招生咨询会。考生和家长问的最多的就是具身智能专业。
2: 因为具身智能我们是今年第一次招生，其实往年是没有参考的啊，但是呢具身智能这个咨询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在今年教育部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里，要论工科赛道的顶流，非具身智能莫属。全国首批获批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有9所，西安交通大学是西部地区唯一的入选院校。现场不少考生更是冲着这个新专业而来的。
3: 新生专业我比较关注那个就是机器人专业，就是它是新开的，我可能这个在未来前景比较多吧。
1: 具身智能专业热度爆棚，那么这个新专业究竟要学什么？和传统的工科专业究竟有什么不同？未来
4: 校庆和这个西迁70周年的纪念活动啊，这70年来的话呢，一代一代的这个交大的人呢，就在这个专业设置上下了很多的一个功夫，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经济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来展开这个设置啊。那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预判性啊。你说世界的科技前沿在哪？未来5到10年人类的社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进行专业设置的这个要考虑的这个前提啊。
1: 具身智能专业是西安交大今年增加的新专业。这个专业不仅涵盖了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生产技术、高端装备智能运维和智能驾驶方向，甚至还把脑机交互纳入其中。
4: 具身智能可能将来它会形成一个很大的行业。你像人形机器人，现在预测的就是，像马斯克预测，再过5年之后，人形机器人就会达到400亿只，啊，它这有点超前啊。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市场。那现在我们要给这个市场去培养人的时候呢，一方面你给他提供就是有的是计算机科学的，有的是材料科学的，有的是这个先进制造领域的，对吧？这个电气领域的，甚至能源领域的。你比如说一个人形机器人，它还需要个电吧，对吧？它得需要个电源吧？这个能源专业的，这都可以。它是需要很多这个细分领域做得深的人啊，一起把它弄出来。我认为在未来的社会里头啊，在未来的一个理想社会里，就是总书记说的工程不必在我，工程一定有我。
1: 西安交通大学开设的具身智能专业中还包括了脑机接口方向。在我们的认知里，脑机接口多用于医疗康复领域，帮助患者重建运动能力。这样一项看似偏向医学方向的技术，为什么会成为具身智能专业的核心方向之一呢？
5: 从这根黄线作为一个起点，然后到沿着这个红色的轨迹，一直到中间那个矩形框内，在矩形框内做一个它的标志性动作，然后再沿那边的红线红色轨道继续回到一个起点，把这一个流程所用的时间作为一个我们评判的标准。
6: 好的，整个流程完毕，一共用时2分23秒。
1: 没有手柄，没有键盘，只靠意念就能指挥4足机器狗完成行进、转向、动作等全套指令。这种看似科幻的场景，回答了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的密切关联。
7: 这个具身智能呢，它是依托机器人作为一个载体，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同时感知它的交互过程中的信息变化，然后进行自我学习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智能，然后不断增强这个机器人在环境中的适应性。那么作为脑机呢，它也是一种啊我意念感知的这个方式，它也是作为

0: 我们听觉、视觉或者触觉感知交互的一种辅助啊，所以呢，脑机呢和这些视听处的一个融合，也成为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智慧脑啊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1: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肉眼可见，今年很多大学都在增设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陈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农业大学的通识课。
2: 在我们的整个的学科建设里面，也是加强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赋能啊，因为现在这个 AI for 这个教育， AI for 这个研究啊，包括 AI for 这个产业这个等等，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生物育种现在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 4.0 的时代，就是智能生物育种啊，包括呢现在像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巡田啊，包括像那个遥感遥测啊，包括像病虫害的这个 AI 的识别啊，这个等等啊，实际上呢它还是跟这样的一个信息跟人工智能、计算机大数据等等的是这个密不可分的所以农业大学呢是农工结合的。
1: 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告诉记者，九月份开学后，他们将正式推出智慧植保创新班。
2: 那么我们这个推出这个这样的一个创新班啊，这个也是面向未来啊这样的一个现代农业的啊这样的一个对创新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比方说智慧这个植保就是这个自我保护，那未来呢可能呢就是就会有更多的用这种无人机农业机器人在这个田间的这样的一个巡航和从事呢这样的一个自我保护的工作。所以

0: 驰骋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专业能让你一劳永逸，专业是你的起点，解决真实世界复杂问题的能力才是你贯穿职业生涯的真正底气。
1: 经济半小时，我是梁静。说起做跨境贸易，传统认知里啊，贸易商是跑展会、蹲港口，守着线下谈合作，靠人脉和经验啃下扩展市场。但是现在的跨境圈已经升级了新打法，一群90后、00后青年力量在云端做起了超级买家、超级卖家，靠着数字化、智能化工具，把选品、营销、运营、用户服务等产业链条搭建了起来，在线上把买全球、卖全球。

0: 下来到消费者餐桌，全程通常要5到6天，分拣运输冷藏上货架，每多耽搁一天，果实就多一分变软腐烂的风险。
1: 就是最理想状态，我们是把番茄控制在八成熟度，这样它硬度比较好，它的商品性比较强，到客户手上至少可以保证2到3天内它不会腐烂。如果是太红的话，基本上到客户手上之后，除非是马上食用，要不然它就很容易发生质变了，腐烂了。
0: 一颗番茄究竟能不能卖个好价钱，采收是第一道关口。顺着经销商周玉彤的采购供应链条，记者一路向北来到甘肃华亭。这里是周玉彤今年新敲定的进货渠道，为了守住品质，周玉彤专门派出2名质检员长期驻点，从田间采摘到冷链发货全程盯守。张玲就是其中一个驻点员工。
2: 这种采的时候要轻拿轻放啊，太小的这种就不。
0: 果子再检查一遍，确保果子安全上车。
3: 对，我要过来盯着这个车内的温度是不是达到8度以上，然后必须要盯紧工人，码宽的时候必须要码6层高，码多了底下那一层会压坏。如果装车这一步没盯好，前面的分拣的再好也都白费。每次发车之前都要跟司机交代，中途不能开车门，全程温度8度不能变，保证货到深圳的时候跟采摘的质量是一致的。
0: 货车司机苏亮常年往返于华亭与珠三角之间，整条线路的运输节奏如何把控，他早已烂熟于胸。
4: 主要往广州深圳，一个来回大概就是5到6天这样。去年少一点，今年发的多一点，今年就基本上1天2车左右了，去年基本上就1天1车，十吨多一点点，可能就是20000斤嘛。
0: 日发货量从去年日均1车增长到今年日均2车，运输频次多了1倍。数字背后，南方市场对华亭高原番茄的需求快速攀升。为了抓住这份市场机遇，产地在品种种植、采收、分拣环节又会有哪些调整呢？
5: 我们在之前就种的这种粉色的沙瓤的西红柿，就是这种西红柿就是不耐储存，但是适合我们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口味。最后今年种的时候，就是根据南方那边的老百姓的口味，就种的这种大红的耐储。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

0: 场发现几节课就能练出来，我觉得我挺有天赋的，然后就开始练这项运动。
1: 李玉瑶今年13岁，这个暑假才开始接触这种运动，便深深爱上了它。别看年纪小，整个暑假都泡在这里，现在玩起来已经十分的娴熟和灵动了。
0: 不是每片海每个地方的海它都能练，就是也得看外面的天气啊，然后地理条件。在室内的话，我觉得场馆的话，无论什么天气啊，然后外面是冷还是热啊，在场馆里我觉得是不分天气条件都可以练，所以我觉得在场馆里更方便一点，就练的室内。
1: 在恒温的室内场馆里，随时都可以享受冲浪的乐趣。这种把大海搬进城市的创新模式，让冲浪从一项小众的海边运动变成了城市白领触手可及的日常休闲选择。
2: 第一是玩水，它既不晒，然后同时又非常刺激，又有这种落水啊，还有冲浪的这种兴奋刺激的感觉。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夏日运动，感觉非常兴奋，就一切都感觉很新奇。然后落水的时候，这个巨大的浪花然后拍到身上，其实会感觉还挺刺激的。确实有极限运动的那种兴奋感。
3: 对于上班族来讲的话，想感受冲浪的话，还是到室内的深水冲浪馆更方便一点。其实每次来冲浪馆是非常愉悦的，所有的烦心事、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在这一瞬间是抛之脑后的。包含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种历练吧，因为我们老玩家来讲是不断尝试新动作的，要去不断突破自己的，做动作需要一遍一遍练，一遍一遍练。对，这样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人生历练吧。
1: 张雅琛今天是第一次来体验深水冲浪，他不会游泳，在来之前还是有一些担心的。
4: 因为我还比较想尝试新鲜的事物，但是我又特别害怕，因为不会游泳，然后特别害怕会呛水，而且就是我看到那个浪太高了，然后感觉小孩站也比小孩还高，我就不敢下水。
1: 然而一次体验下来，张雅琛发现和之前的想象有很多区别。
4: 体验还是挺好的，而且没想到自己能够在板上站起来，我觉得还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和尝试，特别有意思，非常有趣。我觉得这个冲浪是我接触这么多体育活动以来让我感觉到最有趣的，真的是玩不够，想一直在水里站着。
1: 从最初的恐惧紧张，到站上冲浪板的成就感，再到玩不够的上瘾，这种从零到一的体验过程正是体验消费最迷人的地方。冬天滑雪，夏天冲浪，蓝白双休，这一新兴的消费趋势正在热爱运动的年轻人中流行。
5: 滑雪和滑板的人群重叠非常大，现在有一个行列的话叫做蓝白双休，基本上在冬天滑雪，特别是单板滑雪的人群基本上都会来尝试冲浪运动。我们真正的意义上把大海搬进了城市，在城市里面造了一道我们完美的浪人所期待的浪板，然后像这个可以把大家的碎片化时间来集中起来，利用起来做自己喜欢的运动，有效的练习，然后高效的进阶，获得你的能量和你希望的快乐、动作、技巧，还有你的社交朋友圈。
1: 那么体验一次室内冲浪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5: 第一次尝试啊，一般都是需要让我们教练带着我们来玩，基本上自己上手很难的。带教练的课程的费用大概是500块钱左右，它包括了15分钟的理论讲解，装备穿戴，然后你的技术技巧的一个岸上讲解和你的安全训练和你的身体热身，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装备讲解，然后呢还有45分钟的浪上练习班的体验课的一课程，大概就是500块钱左右。
1: 这个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把目光投向室内冲浪，场馆的客流量增长明显。
5: 现在学生的暑期其实也叫做冲浪店的旺季，目前是处于一个应接不暇的状态，大家每天教练都在加班，都非常的忙，接完这一波接下一波，小朋友呢也通过自己的妈妈。
1: 潜水意味着遥远的海岛、昂贵的旅行和复杂的装备，而室内潜水馆的出现把这项远方的运动带到了城市里。
6: 我们为不同的这个潜水水平的潜水员设计了不同的潜水阶梯，啊，我们从1.5米的不锈钢平台，然后到我们的3米的一个稍微进阶。

0: 些，然后适合大家出片和拍照的一个这种潜水平台，以及到我们最深为了考证达到的一个212米的一个三层的一个阶梯的设计啊。我们这个设计呢，也是满足了从体验，然后到进阶学习，到成为一个专业潜水员，然后甚至往教练发展啊，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就是设备设施基础吧。那我们对于这个零基础的体验选手来说呢，我们只需要花200多元的一个价格，我们就可以这个在馆内享受到一个小时的服务啊，其中包括可能10到15分钟的一个理论，然后剩下45分钟的一个下水，然后下水呢我们还会提供一段或者几段这个由我们水下相机给大家记录的一个潜水体验的一个素材。那就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所有的来店内体验的，无论是自由潜还是水肺潜水，大家的反馈都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值得的。而且有很多人经过这次就是体验爱上了潜水，然后开始他的潜水员的进阶之路。
1: 我就很期待我去学好之后去大海里头，去到珊瑚礁附近，然后靠近那些鱼群，靠近珊瑚礁，死近看海龟等等等等，这充满期待的。
2: 觉得在静态水域里有比较专业的教练，可以让我在一个相对变量比较小的环境里习得这项技能，然后让我到开放的水域里可以更自如地去进行我跟海洋生物的一个亲密的接触。
3: 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慢生活，而手工制作正是让生活慢下来的一种方式。石女士今天带着女儿一起来到一家缝纫屋，想要圆女儿一个小小的梦想。
4: 她过生日的时候是希望她能穿上，然后穿上自己亲自设计的这个衣服，然后手就是能参与，然后自己然后做完的这个裙子，然后她觉得非常自豪，然后所以我也觉得挺好的这个事情，然后就带着她来去做，然后完成这个事情。
5: 难吗？你觉得？
4: 我觉得可能初学者来说，一开始就是缝纫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难度，但是其实还好，挺有意思的。对于我们没有接触过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一个体验。
3: 从一张设计图稿到一块布料，再到一件亲手缝制的小裙子，这个过程是创造力的释放，也是亲子陪伴的美好时光。
4: 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想到它做出来会是这样，就是可能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个小裙子，一个简单的小裙子，但是做完之后就是有那种就是小礼服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挺好。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从一个布，然后现在做出来像这种我们能看到它的成品，就是半成品的样子，我觉得是超出我的想象的。
3: 对于孩子来说，穿上自己设计、自己参与制作的衣服，那份自豪感和成就感是任何买来的礼物都无法比拟的。手工体验正在成为亲子消费的新选择。
6: 我们这个店主要就是以缝纫啊，然后还有编织啊这类的手工兴趣为主，因为本身手做这种东西对我来说也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我就比较喜欢做动手的东西。到后来我就是觉得，如果把这些做手工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别人，去教别人，但是后来慢慢呢就发现孩子来
7: 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我们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世界，这也是诱发孩子对未来的一个想象吧。
3: 郭子霞从小就是一个科幻爱好者，来这里是为了圆小时候的梦想和想象。
8: 其实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他们那个刚进来的地方有一个那个很科幻的一个模型，然后呢我就挺期待的，然后后面进到那个他们算是主场馆吧，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低温艺术家那个模型，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看，就是很科幻的感觉，然后后面我就一路走，我就感觉其实这个场馆上面一些沉浸式啊科幻的设计都很足，然后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9: 场馆以实景造景、光影科技、互动体验、剧情演绎为特色，打造及观展、科普、演绎、游乐于一体的全年龄段科幻文旅新场景。大家来了以后呢，能亲身感受到漫画场景的实景还原，科幻感十足的美术置景，声、光、电、特效，还有很多互动科普装置，以及难得一见的手绘漫画原稿。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增长持续跑赢商品消费，消费结构正加速。

向商品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型。国务院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以消费体验为重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指出，依托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等平台载体，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沉浸式场景、情绪价值、独特经历付费，一大批室内体验业态快速崛起。这些形态丰富的室内体验项目，既丰富了消费者日常休闲选择，也为激活市场活力、促进消费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花上200-300做演员当主角，灯光造型专业剧组来服务。
4: 有斗智斗勇的那些间谍，
5: 我想加入这种就是在太空之间穿梭，然后竞赛。
3: 古装、武侠、民国、谍战，各种题材随便选，穿越、跨界，过足戏瘾。
6: 不仅是小白也能够在这里去感受主角的人生。
3: 横店消费新模式，体验换位人生，消费主张。

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上线的微短剧达3.3万部，用户规模接近7亿，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大关。像这样能带来即时满足感的微短剧，您刷过吗？2026年暑期期间。

0: 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1: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
2: 包括打灯啊、老师的专业指导，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0: 短剧拍摄时，大家对导演好评如潮，有游客说他专业，也有游客说他戏好。其实这位在片场导戏、掌管调度的导演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3: 那我是有在剧组里，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然后演转到幕后，也做过摄影助理、副导演助理等等，包括演过很多这个和其他明星也合作拍过一些戏，也就是一个资深横漂。
0: 在影视剧组工作了十多年的吴亦卓得知横店影视城开启了让游客体验演戏、演短剧的项目后，就来应聘了导演一职。他告诉记者，游客体验短剧的剧组配备其实非常专业，所用的就是横店真正的剧组场景。
3: 目前这个场景，你就是横店真正的剧组，它也是可以用来拍摄取景。在表演上，我是因为我有演戏的经历，确实也有点能演得出来，能够引导客人。你看，你如果说你导演示范一遍，或者说你告诉人家哪里还欠缺一点，他是能演出来的。现场呢，多点耐心，多点引导，让人家轻松愉快的来拍，不是像剧组一样，演不好会怎么样？就是状态，就我们自身首先要轻松一些、幽默一些，让他有个放松的状态。然后就是以你专业的水准拍出来，制作好之后看的时候像那么回事，不至于很 low。
0: 这样新鲜有趣的体验，我们的记者也想尝试一把。看了一整天的古装戏，记者想要试试民国风。
1: 贾老师是我这次的这个服装老师，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一个服装库，里面有很多的民国时期的这种旗袍装。我们这个里面有多少套衣服呀？
4: 这个有1000多套。
1: 哦，1000多套，
5: 看一下这套
1: 啊，这套
5: 还有
1: 很多小花的旗袍，
5: 还有这一套。
0: 选好衣服就可以做妆造了，这里的配饰道具让记者眼花缭乱。
1: 特别的贵气的各种颜色的戒指，他们其实都是用来给这个角色进行一些装饰用的，
4: 对
1: 吗？
4: 对的。还有
1: 做妆造还有选择这些配饰的时候，其实我是更加的跟我的角色进行一个贴合，更加向他靠近的一个过程。
0: 记者要体验出演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短剧呢？傍晚的广州街、香港街华灯初上，一片灯红酒绿的繁华景象。这里的宅院、街道、底商都是年代戏、谍战戏的首选拍摄地。
1: 那我现在呢，已经到达片场了。嗨，导演又见面了，今天我来演短剧了。
3: 今天演的可是我们的女主。剧本有看过吧？
1: 看过一点点，但具体的还是要需要您来指导我。
3: 这个戏呢，大概就是他过来呢，想威胁你，想把你的货源什么厨师都给他拿走，让你
1: 开不了饭店。
3: 结果最后呢，他败了。
0: 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位游客单独体验，导演会按照剧本配齐2到3位对手戏演员；如果是组团体验的游客，就可以把剧本的角色都包揽下来，按照游客的想法搭配演员阵容。
1: 8:08前，债主已经到你的玉满堂门口了。
6: 你走就不好了局。
0: 30分钟后，记者的短剧体验结束了，但演的也是意犹未尽。
1: 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的紧张的，但是我的压力还是有点太大了，我非常担心我自己说错词反而会影响他们的节奏，所以那还是希望可以来体验短剧的游客们呢，你们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就尽情的去享受去体验。
0: 游客体验演戏的项目逐渐走红，不仅圆了游客的演员梦，也圆了许多横漂的导演梦、演员梦。
1: 毕业一年，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工作，一直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就是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感觉自己就是失去了活力。我觉得当演员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我觉得我挺喜欢的，然后我就裸辞来了。
0: 从坐办公室的职员到片场的群演，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群演没有台词，大多都是影视剧中可以动的背景板，这和他当初当演员想演戏的梦想相差很远，所以

0: 当得知有和游客搭戏，他们的想法是否可以实现？这类团队的豪华版短剧拍摄和普通游客体验短剧又有什么区别呢？
1: 那首先这是从画质上面看，就是它是一些高清的一个摄影机，然后像我们一个基础的那个体验版的短剧，它是画质是应该没这么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已经配上了这个字幕，体验版的也是没有的，包括这些戏里面的这个化妆呀、造型呀、服装呀，都会进行一些升级，然后还有道具也会给你配齐全，包括导演还会运用一些轨道呀、小摇臂呀。
0: 游客体验的短剧成片时长只有1到2分钟，而豪华版的成片不低于10分钟。豪华短剧的剧本也是固定的，如果遇到有明确目标的游客，还可以私人定制，你想演什么就安排什么。据了解，目前个人体验起步价218元，不含妆造，含妆造388元一位，团体档有3800元和12000元两。

0: 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是由于中国游才促进了我们中国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中国购本身来讲，它也在丰富我们中国游的内容。啊，在我们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以前到中国来是更多去看我们的名山大川，是吧？看这样的景区景点很有吸引力。但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们会专门为了购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义乌啊，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商品生产方面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去购物啊。所以购物本身它成为一个吸引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购物也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内容。所以我想，中国游和中国购之间是个双向促进的过程。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促进，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对中国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对，
1: 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7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是2636亿元，离境退税旅客同比增长超过了3倍啊。刘老师，通过这样的一些最新的数据的变化，你该如何观察中国购的热度？
2: 那么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呢，就是这个消费的这个增长的话，增加了27.8%，但是人员增长的是20.4%，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大家花钱的这个增长速度的话呢，比来的人的增长速度还高。也就是说，由于一系列的我们的退税政策，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尤其在中国的各种体验的话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来的人的话呢也在增加，但是来的人呢花钱的这个数量的话呢比例也比以前高了啊。那么这点刚才呢曾老师说到义乌，我上个月刚去过义乌，因为我这几年的话每年差不多也都去一次，那明显的感觉以前的义乌呢都是客商来了以后，目标很明确，就是来搞批发业务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很多人到了上海以后直接这个坐车啊，坐高铁的话呢直接到义乌的话呢，它是一个零售，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直接就去买东西了，然后到商厦里头，除了以前的这个各种玩具啊，各种小商品呢、啊、也会去买这种高科技产品啊，就是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物美价廉的这些中国电子产品。所以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种游客的话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喜爱，所以的话呢他到什么地方呢打卡拍个照，买一些纸伞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纪念品。但现在呢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面的体验，它既买东西就跟其实我们中国人以前去发达国家那个感觉是一样了，就也要买东西，也要去看景点，也要去当地的话呢要体验当地的餐饮。它就是现在新有一个词儿嘛，在国外的话呢社交网络上的话呢叫做 China Max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个短视频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很多人的话呢他去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
0: 吃标牌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便利化政策，都有利于更多的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来购物。比如像我们的支付便利化，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提出要大额可以刷卡，小额可以扫码，现金还可以兜底，所以现在很方便大家到中国来购物来旅游。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旅游啊，我们可以旅游留客，所以很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当然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有吸引力的这样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有61个世界遗产，我们5A景区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是传统的我们的叫旅游的吸引物。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啊，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啊，我们是质优价廉啊，有数据表明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轻工业的这种商品、日用商品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的价格只有1/2到1/4，很便宜，而且质量还很好，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啊，去解决我们的。

入境游客，所以外国游客他们的一些痛点，而这个解决其实叫全链条的，就只要是我们的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很多的一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啊，比如现在很多反映的一个行李的问题，是吧？被行李直挂啊，比如还有外国游客拎着行李在中国旅游不方便啊，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十五五"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啊，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十五五"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啊。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啊，在我们的"十五五"旅游强国规划当中啊，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啊，包括我们像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啊。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的张家界啊、国际张啊，比如我最近我刚去了一趟敦煌啊，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十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城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未来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啊，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旅游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旅游啊等等，其实都是很多国际游客很喜欢的这样的产品。包括我们国际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的一些国际化的这些人才。所以我想，其实国际化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无论是便利化还是国际化，我相信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0: 折射出两大开放提速点，也就是准入更宽，股比更松。那么当然，制度型开放也会带来更加强大的竞争力，给用户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体验。我们看到现在在我国北京、上海等一些试点城市啊，核心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给拿掉了，那也就是说外资可以更加完整的参与到云啊、算力和数字基建的这种服务链条当中来。那么外资愿意挤进来，它图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润。因为我们现在有中国啊，有最稠密的电信网络、数字网络，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当然还有最高的 AI 算力需求。所以在这个卡位的过程当中，如果占得先机的话，那就很可能会获得一个给千行百业卖铲子的一个好位置。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这个矿开采的怎么样真未必，但是沿途当中给工人们卖铲子的企业可能会先发一笔，所以这也是一个卡位和站位的优势。而这个将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呢？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外资进来以后竞争一定更激烈了，但是产品可能也会更好用了。因为呢，外资进来带来的更加直接的体感就是用户的选择会更多，可能资费呢会更加透明，交付呢会更快，价格呢未必会马上跳水，但是像以前这种靠一张牌照躺赢的企业，它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也会溢出到中国产业链，因为数据中心它不光是一张牌照，外资进来以后，除了做数据中心，相应的上下流的产业链，比如说土地、电力、制冷、服务器、光网和运维，都需要大量的本土企业来提供这个服务，所以说它这种外溢效应也将创造大量的就业，给本土的这种供应商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服务的机会。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倒逼服务升级以及治理的这种升级了。因为外部竞争会倒逼企业从原来的管道竞争，我守着这段管道收过路费就可以了，那现在不行，你要做服务，你要做平台思维，也就是说放并不是不管，而是更高水平的管。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这次电信开放的提速呢，更多的是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原来一个半封闭的俱乐部，就咱们几个人玩，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平的、透明的平台。那么本土企业想要跟强大的对手竞争，只有把自己的护城河建得越深，城堡建得越坚固，未来它的盈利空间才能有保证。
1: 那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们“十五”规划开局。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

0: 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展现出来了？
2: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
3: 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庄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
2: 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

0: 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提升，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跟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
1: 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2: 嗯，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0: 嗯，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哎，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
3: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教研团队历经十年攻关的科研成果。杏林村
4: 应用也是在这个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像这是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把这个畜禽粪的粪便集中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有机肥，使用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去啊。还有第四种，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黑龙江的像这种黑土地的保护呀，像我们这种盐碱地的这种综合的利用呀，都是在就是这种我们这个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们绿色生产方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其中一环。
2: 嗯，那这次姜老师跟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把全面绿色转型放在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0: 农业绿色发展现在确实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也体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目标的一个转变，从以前我们单一的追求产品的产量，像逐渐的转向我们要统筹发展我们的生产生态。

0: 地区有很多的这种联动的温室，因为西北地区的这种水电气啊，它比较便宜，然后在这个使用这个在这个大戈壁上或者是一些干旱的一些半干旱土地上，我们建了非常高端的这种设施的这种设备，然后它其实实现它的很多的一些症状，去减少这种瘟疫的发生。所以说从现在来看，很多的这种农业的技术，我们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都给我们的绿色转型带来了福利。
1: 那这个绿色转型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参与的主体啊，其中重要的一些有比如说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的养殖户、农户，他们都是我们现在要进行农业绿色转型中的应该是重要的推动力。那姜老师怎么样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一些动能和潜能，让他们更加主动、更加愿意的参与到转型中来？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呢，它范围挺广的哈。那么包括我们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普通农户等等。那么这些人呢，应该说都是我们农业生产当中的主力军。那么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呢，我们也要激发他们的一个动能哈，一起大家一起来努力来参与这件事情。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它实力比较强，那么接受新技术啊、新事物的能力也非常强。那我们就可以给企业呢推广一些我们的绿色技术。像保护性耕作、有机肥、替代化肥啊，这些好的绿色技术，那么让这些企业呢生产出来更优质的农产品，再把这个品质的这个优势呢转化为品牌的优势。哎，品质变好了，品牌更亮了，那么价格呢就会更高。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我们重在提质增效。那么对于一些农民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哎，我们可以给他推行一些绿色的一些生态的一些模式，比如刚才张老师讲的种养循环。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实现这种循环呢？哎，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县里有玉米和生猪，那么玉米呢可以作为生猪的饲料，生猪的粪便呢又作为玉米的肥料，所以这样就循环起来了。那我们的农民合作社呢，它可以一边牵着我们的种植户，一边牵着养殖户，哎，种植户和养殖户能够点对点的对接，哎，这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进一步的降低成本、降低风险，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对于我们整个的普通农户来说呢，那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农户呢跟着这些合作社干，哎，我提高我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我还能够向别人学习优秀的经验等等。那么这些呢，所有的主体我们都是需要去发展的，并且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激发他们的一个要给他激励机制，激发他们的活力和动能。那么最后呢，我们是实现让我们的先行者呢都尝到甜头，哎，让观望者呢能够看到奔头，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一些农户、这些跟随者都能够获得实惠。
1: 那现在要加快推进这个农业发展的全面的绿色转型啊，对于实践中我们提升农业发展的这种质量效益竞争力到底会起到农产品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当下广大民众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随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生物育种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这也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劲动能。我们国家向农业强国跨越，就要在生产生态协调、增产增效并重方面持续加力深耕。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围绕十五五规划的部署，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再会。

0: 其实我们还要有一系列的服务跟进，
1: 嗯，
0: 所以这样一些服务的跟进其实也会带动我们的企业出海，不光是产品出海，我们的公司出海，我们的人出海，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出海的体系会更加的健全。
1: 嗯，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2: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地面呢，有些地方呢，它对于这个预制房它有一些担心，那么能不能给它提供一些检测的数据，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预制房啊，不仅能够抗震，甚至抗震的等级会比以前更高。其实建造房屋本身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需要有个应力的累积啊。那么我们可以预制的方式可以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让它质量变得更好。
1: 这些年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外国网友开箱中国快递的视频，从食品服饰、数码科技到家具、电动三轮车等等，各种被意外触发的欢乐和惊喜让人印象深刻。如今开箱一套全新公寓的惊喜分量显然又重了不少。依托标准化智能建造与低成本高效交付优势，中国造的预制房能让海外用户快速住进性价比高且绿色环保的方式。这是成套工业输出的新名片，更是中国制造持续进化的生动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带给人们更多新的开箱惊喜。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推出创新业态，加快创新发展，2030年建成现代零售体系。
2: 通过整个卖场的这个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
3: 起仓，深化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互促，努力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零售业创新试点城市和品质消费标杆城市。
4: 这次衔接的胖东来呢，我去了胖东来，我就发现呢，实际上呢，他用他非常极致的品控，还有呢，就是他的价格的透明化，包括他在后边呢，对员工的这种极度的关怀，传递给我们消费者的，实际上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对这个企业的信任。零售业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每天都得去。如果我的对你有怀疑、有信任，觉得你可能坑了我，价格不透明的话呢，实际上供和需的链条被打断了。它还不像我们买一次大宗、买一次车，可能我通过广告、通过我跟刘老师的这种交流，我可能就能决定了。

0: 因为订单爆发，新增用工200多人，用工量增长了30%。这三个绿色平台是企业今年投产的三台逆时绕线机，提升了20%现存产能，但这依然供不应求。敖志强他们正在现有车间的旁边规划建设新的厂房。
1: AI 它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就是变压器。所以这个 AI 算力的爆发，尤其是固态变压器这样的新型的这种变压器的一个出现嘛，那么对整个用电可能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0: 敖志强他们近年来在海外订单额最高的是高电压大容量的变压器，近期因为印尼的三个电解铝项目，他们一口气就卖出了20多台变压器，
2: 变压器每台铜电子线用量达到40至50吨，占到总成本的20%至30%。在变压器爆单、铜价波动上涨的背景下，铜电子线的需求不断攀升。我们昨天就看到，企业一次性下单了500吨铜电子线，锁定了未来40天的用量。那么，短期之内如此庞大的需求，铜电子线企业能够满足吗？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
3: 他们的变压器的产量是
0: 在湖南湘潭这家企业，记者见到了前一天参加视频会议的总经理郑庆祥。车间里正在生产的铜电磁换位导线由多根扁电磁线通过连续换位的方式构成，能减少涡流损耗，提升变压器的效率，因此受到变压器企业的热捧。
4: 从2020年开始，我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都超过了20%，特别是2025年底到2026年1季度，我们的市场订单需求已经同比增加了30%以上，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产线都开动起来，正常的产能我们大概是每个月4000吨，但实际上我们目前到手的订单早就超过了6000吨，而且客户的订单还在不断的下达，
0: 订单量远远超过规划产能，郑庆祥他们只能充分发掘潜力。工厂从春节后就实行人停机器不停的三班倒制度，生产线日夜不停的运转，到了吃饭时间，工人们轮流用餐。即便如此，各大变压器企业还是频频催货，让人应接不暇。
5: 我们4月份大概有5-6个厂家都派人到现场来督战，他会看我们的排产表，会看我们的生产记录，所以我们的交付压力真的非常大。
0: 为了进一步提升产能，近几年郑庆祥他们一直在进行设备更

0: 具，方便旅客呢能卸前轮，并且对这个自行车有一个好的保管。
1: 这个时域，铁路线路正不断释放出新的魅力，列车不再只是赶路的载体，更成为串联风景、激活消费的纽带。
2: 这里是江西省上饶火车站。那么我身边停靠的这趟列车呢，看上去与众不同。那么这趟列车呢，它的车身采用了彩绘工艺，那么上面还画有上饶市特有的珍稀鸟类蓝冠噪鹛。其实这趟列车不仅颜值担当，而且它里面更是别有洞天。下面我就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看看这趟列车藏着怎样的惊喜。
1: 别具一格的车身吸引准备登上列车的乘客，纷纷在站台上打卡拍照。
3: 开心吗？
4: 开心。
3: 开心。
1: 记者一上车就被车内的设计所吸引，每节车厢都有不同的主题，有自然科普和亲子互动的童运车厢，有笔墨纸砚的书院车厢。在宽敞的光影车厢，旅客一上车就可以欣赏到油纸伞、青玉案、芒种等沉浸式的古风舞蹈。在这趟观光列车上有不少是家庭出行，记者碰到了一家四口出游的上饶本地乘客，他们趁暑假专门带着孩子来体验这趟列车。
5: 坐这一趟列车，它不单单是那个车窗外的风景，它还包括我们车厢内的一些布置，包括我们的一些特色的表演，这样他们的印象就会更加的深刻。
1: 这家人拿出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是他们在车上的合影。原来在这趟观光列车上专门设置了一台明信片打印机，现场拍的照片、手机里的存图都可以打印在明信片上，再亲手盖上纪念章和邮政日戳，一份独属于这趟旅程的纪念就做好了，
6: 然后再盖那个日戳。
1: 最让小朋友着迷的是列车上的抓娃娃机，里面的毛绒玩具正是蓝冠噪鹛的卡通形象。
7: 它太小了，
8: 太小了，
7: 而且它每次都是晃下来的。在游戏场里面玩是很正常的，在火车上玩又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1: 记者了解到，大美上饶号由八节特色车厢组成，拥有264个座位。通过书院、稻作、童韵、雅集、光影等六个主题车厢，将上饶的山水、人文、非遗等搬进列车。
9: 它其实是一个超大的景观窗，也是突破了现有的一些景观窗的一些技术手段，想让大家就是感觉在移动中去看流动的中国山水。
1: 透过这个传统花型空窗与外面的风景，形成了一幅中国园林的水墨画。这趟列车还结合上饶的地域文化特色，引入弋阳腔非遗演绎、书院笔墨体验等互动内容，让旅途拥有沉浸式文旅体验。
9: 将弋阳腔这项的非遗请上车，让大家能够在流动的风景中去感受到我们这个百年千年文化的一些传承。
1: 这趟列车从上饶开往南昌，停靠弋阳、鹰潭，它与沿线的珪峰等景区开展深度合作，推出了一日或多日游联票产品，游客仅需购买一张票即可畅玩沿线的周边景点。
10: 旅客们请注意，
1: 几十分钟的车程转瞬就到，购买了套票的乘客在弋阳站下车，在车站专门有免费的接驳巴士将乘客运送到景区门口，同时还开设了专列游客快捷入园的通道。
11: 我挺喜欢这种套票的，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挺方便的，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打车了。
12: 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可以让我们选择一个这么轻松便捷的方式出门，然后到一个这个仙境来避暑，就非常的适合我们。
13: 专列游客呢，可以打卡我们的侠客古道、雪山乐园，还有我们瀑布咖啡等各种项目，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丹霞风光，一站式的体验这种休闲度假的避暑方式。
1: 自五月初开行以来，大美上饶号已累计接待旅客近万人次，带动了沿线景区的旅游热度。
14: 后继我们也会联动沿线的景区，带动赣北短途的旅游发展， 吸引更多的人呢在上。

0: 饶观光旅游。
1: 接下来请欣赏《国风舞蹈礼成春秋》。
2: 同样的国风演绎，
3: 也叫铁路加文旅的深度融合，重点推出高铁加景区加酒店的系列组合产品，把过路客变为过夜客。
4: 我们发现今年暑运，火车不再只是点对点的运输载体，正变成兼具出行、体验、消费属性的综合服务空间。从保障通行到匹配需求，凭借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沿线景区、民宿、餐饮、演艺被串联起来，过路客流变成了过夜游客，交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当列车时刻表跟着市场需求走，当服务延伸到出行的全链条，铁路跑出的不仅是暑运的通畅，更为拉动消费、赋能区域发展带来了新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颗番茄从大西北的农田到大湾区的餐桌，上演跨越南北的新鲜奔赴。
2: 我们会往高原地区去走，那特别是我们的甘肃啊、宁夏这些高原的地区，他们气候相对来说会没那么高，那种出来的菜的话呢，品质相对会好一点。
1: 不起眼的伪菜每年也能创造上亿元产值，高原下菜如何撬动潜力无限的大产业？
3: 我们原来50%的伪菜每年量很大，他自己掏钱一顿按两倍多块钱的处理，目的在推广这个伪菜私有化利用。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每到盛夏，南方地区高温暴雨轮番登场，露天蔬菜生长受阻，本地菜供应紧俏。而千里之外的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依托高海拔冷凉气候，一茬茬脆嫩爽口的高原夏菜却迎来丰收季。一颗西北出产的蔬菜要经过哪些环节才能最终摆上南方市民的餐桌？我们的追踪就从深圳一家商超的终端货架开始。
1: 八月上旬正是盛夏伏天，记者走进深圳这家商超，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大量叶菜、结球菜、茄果类蔬菜，看起来十分新鲜。仔细看产地标签，这些蔬菜来自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占据了这个商超蔬菜区的主要位置。
2: 因为在广东地区的话呢，是从七月开始会高温高湿，还有多雨。比如说番茄吧，广东或者周边地区种的番茄，基本上的话呢，要不就畸形，要不它呢就是发软。
1: 这家商超平台从2021年开始引进高原夏菜，货源覆盖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多地。今年5月到8月之间，高原夏菜的进货量同比上涨53%，销量占全部蔬菜的30%以上。销量最大的门店每天卖出近1万份。记者在这个超市就遇到了正在选购蔬菜的消费者。
3: 如果像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就是少而精，就是要天然的东西，对这个质量还是有要求的。
4: 只要有高原的，我有绿叶菜我都买。
1: 超市货架上的新鲜度依赖于产业链的快速反应。在番茄经销商周玉彤的仓库里，工人们正在忙着分拣装车。正常情况下，这里每天会有80吨番茄发往深圳各大商超和线上平台。
5: 拿下来看一下，什么原因拒收的？
1: 可这一天，周玉彤没心思忙活发货。前一天，周玉彤发给线上平台的一批高原番茄被拒收了，他要去和这家平台的品控了解一下具体原因。
5: 我查了，那个货应该是储存超期了。
6: 昨天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啊，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咱毕竟这个距离比较远嘛，有可能远途运输的过程中。

0: 对的，今年发的多一点，今年就基本上一天两车左右了，去年基本上就一天一车，十吨左右，十吨多一点点，可能就是两万斤嘛。
1: 日发货量从去年日均一车增长到今年日均两车，运输频次多了一倍。数字背后，南方市场对华亭高原番茄的需求快速攀升。为了抓住这份市场机遇，产地在品种种植、采收、分拣环节又会有哪些调整呢？
2: 我们在之前就种的这种粉色的沙瓤的西红柿，就是这种西红柿就是不耐储存，但是适合我们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口味。最后今年种的时候，就是根据南方那边的老百姓的口味，就种的这种大红的耐储存。而且我们这边这个土质大红的这种种出来之后，稍微也带点沙瓤。
1: 大红果番茄就产自这片蔬菜基地，苟凌云负责基地的产业对接与日常管理工作。
2: 我们这就是温差相对大一点，就是晚上最低是15度，白天的时候就是温度能达到30度，这个昼夜温差相对大，就是种出来的西红柿它这个甜度相对好一点，口感也比较好。总共基地的面积是1500亩，有三家
3: 自己掏钱一顿按200多块钱的处理。我们原来的尾菜是一部分拿到以后堆油炒，肥料炒以后堆油发酵有机肥，还有一部分是拿到地里以后直接还钱以后地里除掉以后离地。
4: 气候资源、土地资源和大湾区的市场需求精准对接起来，这种跨区域的产业协同跳出了产地种、销地卖的老路子，覆盖优良品种选育、种植方式升级、土壤修复治理、尾菜资源化利用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的技术升级和规范落地都是产业成长壮大的竞争力。一线的产业实践证明，高原下菜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不能单纯依赖自然条件红利，还必须锚定技术迭代与标准体系建设，持续发力，让这条跨越千里的产业链条价值纽带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片荒土变为创新高地，一张蓝图汇成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如何从零到一长出完整创新链？
2: 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1: 一台只有背包大小的脑部检测仪，可以快速捕捉脑部异常信号，帮助医生尽快判断病情。来自雄安的科研团队是如何做到的？
3: 全才创业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河北雄安新区从2017年设立至今，一座从蓝图上生长起来的未来之城已经初见雏形。如今的雄安正在成为实打实的硬核科技与创新力量的聚集地。国内首条自动化流水线式卫星生产线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在雄安实现了投产，年产平板卫星100颗。这里还打造出全国首个基于微波无创技术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仪，人们不用跑到大医院做 CT 核磁检测就能够快速查出病因。那么雄安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雄安新区的中式基地，也是各类创新技术在走出实验室之后小型化量产的聚集地。走进这家卫星科技企业的工厂，生产线上一派繁忙景象。此时一颗名为雄安一号的卫星正在进行严苛测试，为接下来发射升空做好准备。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3分钟时间，长达20米的大尺寸柔性太阳翼就迅速展开。过去几个月里，模拟

0: 科研团队是如何做到的。
1: 球赛创新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0: 经济半小时，一场大赛串联起技术、资本与市场，越来越多的创新项目闻风而动，奔雄安而来。
2: 咱慢点啊，好，来，您往下躺，慢慢的啊。
0: 在雄安新区的望泉社区服务中心内，张泽群和创业团队小伙伴正给这里休息的老人进行测试。作为2024年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他们研发的便携式脑部检测仪目前已经有了第二代产品，正在做进一步产品优化。
2: 对，因为我们那个
3: 主要围绕这个我们
0: 之间的沟通合作日趋紧密。
4: 我自己也在一直关注微波脑成像，同时我也自己也在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我觉得会把清华大学的技术还有包括相关的平台可以和雄安的小伙伴们更紧密地合作在一起，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做到全世界的最好。
0: 经过近两年来的努力，这群95后博士终于攻克了设备小型化与人工智能相关检测算法的技术难关。目前团队在生物电磁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和软著商标已累计达到了30多项。
2: 经过一年的努力研发呢，我们完成了4次样机的一个迭代。旁边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第二代的产品样机啊，且我们这款产品样机呢所有的模块和模组都是完成了全国产化的一个提案方案。
0: 2025年底，张泽群团队的项目再次成功入选雄创创业计划，并获得了雄安新区300万元的创业资金，为他们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1: 从经济上来讲，缓解了我们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一些经济压力和经济风险。那对于我们在招引一些专业的人才，以及我们在设备早期研发阶段不断的测试以及我们一些原型机的研发过程中，都有很强的资金支持。雄才创业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0: 除了真金白银的支持，创新产品与政策衔接也必不可少。由于这类产品作为医疗器械上市销售，目前在全球范围都没有先例。为此，雄安新区协调了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审批中心和河北省药监局多次上门指导服务，帮助创业团队尽早熟悉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的申报流程，让产品从设计生产之初就能符合申报国家医疗器械的要求。5月上旬，张泽群带着他的研发成果正与北京天坛医院开展科研临床试验。作为微波检测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交叉创新应用，这个项目也成为了医院和雄安团队联合科研的课题。
5: 如果在院前我们把影像能够做出来的话，这有可能在院前能够少一点治疗，因为每挽救1分钟，神经元会多死亡190万个。大的趋势呢，就是便携化、智能化和家庭化。我们合作这个新的设备呢，未来在居家医疗将是一个主角。在那些我们大机器不能方便的地方，患者不能移动的地方，每抢1分钟，患者的生命就会向好的方面去转化。
0: 此刻，创业团队正在北京和签下的首单业务，对园区玻璃幕墙进行清洁。
6: 因为雄安是科技之城嘛，它比较鼓励这种新兴的产业。那么我们无人机的高空清洗也是要替换掉我们传统的蜘蛛人，我们就相继接到了中关村和河北箭头雄安公司的一些清洗的一些订单啊，这也是我们比较出乎意外的事情。从订单上，包括从营商环境上，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适合企业发展的一个城市。
0: 然而来雄安之前，朱旭的团队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无人机的路径规划，让无人机自主飞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楼下的另一家企业正从事飞控研究，他们的特长正是让无人机看得准、定得稳、飞得智能。从此两家上下楼的企业因此变成了上下游，开展联合攻关，研发无人机自主作业系统。
7: 创新要素在这里急剧融合爆发，雄安新区必将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

0: 差不多也是1200元左右，衣服和裤子这些可能加在一起也在差不多1500元左右啊，这个是一些装备性质啊。然后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约球的方式，我差不多一周会打2到3次 paddle， 这样的一个花费差不多在600元左右，
1: 包括场地费、教练费，还有装备的开销，还有我们日常消耗最多的、体验感最好的球，那这样加起来应该在25000到35000左右。
2: 马国敏在上海打板式网球有一段时间了，是一名有实力的老玩家。他都有哪些装备呢？
1: 如果你第一次来上体验课，有可能你穿一双普通的球鞋就 OK 了，之后球场就会为你提供球拍。但当你入坑之后，你觉得这项运动需要更专业，包括你跑动会更舒服的一个状态，你就会去买一双专业的球鞋。那球拍也是在你练到一定时候之后啊，会发现有点不够用了，那你就需要升级，对不对？随着我们打球社群越来越壮大，大家交到更多的新朋友，那聚会社交，大家会到不同地方去吃饭啊，打球，对吧？这也是一个升级。那球场的话也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一开始在家边上的球场打球，那慢慢的你会到一些更好的球场去打球，甚至我们要参加 CPT 和 FIP 的国际赛事，国内的赛事，也会跟小伙伴一起组队到外地去打巡回赛。那真的不是很远的一个故事啊。那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带动消费的一个过程，通过你的水平升级，你的消费也是慢慢升级上来。
2: 在北京也有着一群爱好板式网球的年轻人，他们的每周聚会都是围绕着打板式。

0: 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来，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继续留言，或者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你只要在微信里面搜索添加一下，
1: 我们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 846 LIUJIA 100.5 846。
0: Mr. Wang 说一大早打开广播就是你们俩，可以听得到一大早上山当当花开红样样了。
1: 一下没感觉自己串台哈，
0: 串，哎，你不觉得很串吗？我们刚刚大西北是不是，现在来到了广东？
1: 是的，别墅里面唱歌，
0: 唱 K， 他讲的是
1: 唱歌
0: 卡拉 OK。
1: 对啊，别墅里面唱 K，
0: 洋气一点。
1: 那个，我刚还问我说，他这个咬字到底是怎么咬出来呢？因为呢，高低是觉得说呢，口腔没打开，
0: 对呀，
1: 含着块热豆腐，但是呢，你仔细听还能听清楚他在唱些什么。
0: 因为其实有很多广东人啊，尤其像潮汕那一带的人，他们的发音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比较的那种。我特别喜欢一个美食博主叫厚皮城啊，就他讲话一听就是广东人的讲话，但他是会讲白话的，就是广州一带的那个人啊，就你一听他说话，你就知道他是广东人
1: 哦。那一天你。